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杨梅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1.4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油罐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9.6公里五股一前内线车道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可可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
1: 哦。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安尼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0: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公债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2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On my way!
1: 时间早上8:0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谢婉云来告诉我们。婉云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14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5-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综合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2-5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正二往平正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2-35大理2-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婉云。
2: 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下面是布朗特所演唱的 Same Mistake， 8:14。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9，在靠近永康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五的南下疑似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哦。还有呢，在台88线西向3.6公里靠近外侧路肩这边有掉落布钩绳。那稍早在国一高架北上30.9公里的外侧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是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都车多。再来是台88哦，在西向的1.3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肩有散落东西在现场。而在台64往东的9.6公里哈，这边的事故也还在进行处理。新北交控说哈，目前在进行拖吊处理哈，拖吊这些事故的车辆。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了，快要2公里了哈。提醒大家，在经过呢台64东向9.6公里在事故点之前，车流量也会比较大。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路段哦，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呢，一路到内湖哈、哦，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哈、哦、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圆山台北路段呢是明显车多哈、哦，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 车道呢，排队的情况依然是存在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的车速在40到60，还有中丰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平镇系统到右师明显车多，杨梅到杨梅站区车速在40以下。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呢，车速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部分路段会稍微好一些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明显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那一路到竹科就是新竹二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都是行车速率比较缓慢，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竹北路段车速在40以下。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再往前，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大部分路段都已经降到20以下了哈。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五股交流道汇入口之后呢，明显的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台北呢，几乎大部分路段车速都在2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车速渐渐才会疏解。内湖、东湖明显车多，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汐止端一上来呢，车速是比较慢，大概会有1公里左右，这边要稍微留意的，这个车速还在加速当中啊。再往前的话，堤顶路段车速在40到60。杨梅端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大概回堵有将近3公里哦，大概3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一路到下塔悠，一路到下塔悠呢，车速基本上都在40上下这样子哦。忽快忽慢，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的哦，这个路段哦，只有大概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形。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西向大南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还有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哦，西向要下镇头这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哦，这个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安坑隧道前后哈，这个路段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再往前，埔顶路段车速在40到60，宝山休息站哦，一路到宝山呢，车速也在40以下，尤其是外侧车道会更明显哦，几乎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况。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哈，接近这个呈现停等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树林路段明显车多，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有3公里哈，3公里呢就是一个急降速，一路到要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哦。那这个路段现在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也在40以下的，木栅到福德隧道口车速在20以下哦，甚至几乎

0: 走走停停的情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顺畅的，中部地区各路段车速是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永康哦，这边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车多。北上的部分呢，顶尖系统路段、冈山路段，还有台南系统路段，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过仁武之后呢，在接近顶尖系统前大概1公里左右，车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一路到左营端呢，车速都在40到60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崔维斯合唱团所演唱的 Quicksand 8:24。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三北上203.9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好，目前也是造成堵车。那排除消息哈，那之前台64东向9.6公里的事故排除，但后方回堵2公里。在国一高架北上31.2，然后北上的31.2公里的事故也排除了，但后方也是回堵1公里。还有呢，国道三号南下93.8公里的竹林路段，两台车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再来要来提醒大家车多情形呢，台74线东向从32到35，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哈，这边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多一点点。施工的作业在国一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66线呢，那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双向 0.1 到 2.6 公里主线封闭施工，那所以说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五在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真的是很塞，车行的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所以说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保持耐心，从桃园到林口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40公里。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大概也只有40公里。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国三北上土城到中和车流也是非常的大。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这边车流也是非常的多。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若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另外，川普并未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五个月战事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与伊朗暂停交火并重启谈判，使中东局势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2: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1: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4: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在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6: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5: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

0: 的陈荣涵南投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8: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9: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8: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9: 咱找45+就业资源

0: 帮，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时间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31.2公里的事故都排除了。好，那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而且呢稍早其实这边是发生两起事故了哈。那这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后方还是有造成比较回堵的情况。在国道3号南下93.8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也都几乎排除了。那现在在国一南下320.5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的320.5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呢，环北出口匝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3号北上的394公里，刚过屏东交流道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台65线在北上板桥二出口这个地方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以及在台61线往北的78.8公里中华路5段320巷的这个地方，好，就是说有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啊，还有一些轮胎等等的还是掉落的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那现在在台74线接获到说东向的34.7草湖路段内侧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在处理了，那后方回堵了4公里。

伦比的美丽。好，目前在国道三甲的西向0.9公里事故排除，而现在在台九线呢北上的中仁隧道这边停了一台小客车停在机车道这边啦。

戴爱玲所演唱的《坏好人》。好，目前呢，在国一的北上 167.7 过了丰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60公里在埔顶二隧道之前在路间停了一辆车啊，那有人下车了站在旁边。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大甲收费站在路间、哦、那这个地方就址，然后大甲收费站就址在路间有人骑着车骑上来了。好，那在台十九甲线的北上 31.8 路面油渍持续在进行处理。好，早上的上班尖峰时刻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秩序之外呢，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如果你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那遇到车都排队也请大家先来提早靠外侧来通过了哦。好，那目前呢你看到说国道三甲的西向从万方到台北端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7.7公里，过了中峰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有厢型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休息站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2.2公里中仁隧道的机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4.7公里草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甲线北上31.8公里在新市前路面有油渍。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微笑的呼吸，这首歌曲是来自荒山亮。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台北路段，时速是20公里，非常的缓慢哦。提醒大家经过也要注意安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2公里，在过了关西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台十九甲线的北上31.8路面有油渍，现在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

马斯卡所演唱的《古拉丽》。好，现在呢，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三南下82公里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台九线的北上152.2公里的事故也都几乎排除。那再来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入口匝道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有人骑着机车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旧大甲收费站的路肩，有人骑着机车骑上来，那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7.7公里的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张静文跟李小混蛋所演唱的《我爱我》哦。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啊，之前在国一北上31.2公里刚过五股转接到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接获排除。那再来呢，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42.5啊，刚过林口 B 路段外侧两台车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125.3公里刚过大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只小狗狗跑出来。那在台十九甲线的北上31.8公里路面油渍持续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6.6 公里刚过新店路段中间车道挡泥板掉落的现场。那再来呢，有只小狗狗跑出来，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25.3 公里刚过大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只狗出没。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30到29公里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那排除消息，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2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再来另外一个排除的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42.5 在过了林口 B 路段外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今天亚股开盘重挫，韩股暴跌超过 7%，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经指数下挫超过 4%， 台股开低重挫超过1800点，跌破42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1815点。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的观察。

0: 观察力以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2: 像是今年的作品由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卖不困难了，以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1: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游戏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4: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3: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品尝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6: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5: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7: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6: 对，
7: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5: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听到这首歌曲毕书尽所演唱的韩语歌，叫做《转身之后》。9:41，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先来告诉大家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往北的78.8公里那掉落的一些事故的散落物的一些情形呢，现在都已经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再来呢，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哦，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发生了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26.6，在过的新店路段中间车道挡泥板散落，在国五双向疑似匝道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三呢南下125.3刚过大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只小狗狗跑出来，那最后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30到29公里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目前封闭起来。好，再补充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安坑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1: 拢在家。
0: 好，进行今天的生活实践家单元。好，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看过动画，但是你知道这些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吗？那今天就要请陈老师来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哈，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动画。那今天非常高兴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电脑动画学士学位学程陈博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动画是在搞什么的。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学电脑动画学士学位学程陈博宇老师，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就是刚好邀请到我们这个陈老师呢在他的专业领域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动画是在做什么的。那其实呢随着现在数位媒体的兴盛啊，所以说动画的应用其实是无处不在，像是我们电影一定会看到动画嘛，那广告啊游戏演唱会甚至博物馆其实都是可以看到这些动画的呈现。好，那所以说到底动画是什么呢？是不是请陈老师先跟我们大家分享动画到底是什么呢？
3: 的早年啊动画片被归类在儿童为主要受众的一种类型，
0: 那
3: 就像是大家比较常说的卡通。
0: 对，
3: 那卡通泛指的是欧美式的一种风格，那儿动画它就是概括了这种动态图像的一种表现方式，那这看起来创作出来的图动起来其实特别的吸引人啊，就像是赋予生命一样。动画这个字的字义其实 animation 的这个字义正是赋予生命的意思。那我们动画通常的话一秒会分为24帧，动画的原理就是利用这一帧一帧静态的图像快速播放，那我们的眼睛就会自然的把角色的动作连贯起来，就如同是动起来一般。那这个概念就像是快速翻书，然后盯着页码去看这个数字在变化。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有一个在课本上画图的这种动作，那应该也有不少人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在书页的边上画一些连续的动态的那种小连续的小插图，那接着快速的翻页，那这些画出来的插图就会动起来了。
0: 对，
3: 那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有趣。
0: 对，
3: 那早期的动画正是需要这样一帧一帧的去画。那也因此才会有会动的画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0: 了解。好，那所以说其实这个帧啊它也可以算是一种影格的概念，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0: OK OK， 好，所以说就是用这些

0: 影格哈，就一帧一帧的哈去这个画出来，然后让它可能快速的翻页哈，这样就是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动画的一个概念了。那其实说到动画，现在的种类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大概有没有分哪一些种类？那又有哪一些的差异呢？
1: 对，动画现在的种类很多。那除了传统的2D 的表现的动画外，那也有 3D 动画啦，或者是偶动画、纸动画、沙动画等等。它其实就是各种材质作为材料制作的一种动画，它可能就会是一种类型。
0: 嗯，
1: 那每个类型的动画，它们制作方式其实都不一样，但都是运用相同的逻辑，也就是一帧一帧快速播放的这个概念，把它演出来。
0: 嗯，
1: 那这一帧一帧的动画不一定是用画的嘛，那像是偶动画，它就必须先搭一个景，然后做一个偶。
0: 嗯，
1: 那这个偶它是有关节的，可以活动的，可以摆任何的姿势。那也会去设计很多的表情，把它去替换。那当偶完善了以后，就会希望就可以把希望演出的动作摆出来，然后利用拍摄的方式，然后连续的动作把它拍下来，一帧一帧播放的时候，它就动起来了，活灵活现的演出了。
0: 对，
1: 3D动画的角色同样也是把偶做出来，只是它是用电脑的方式。那先把模型建立起来以后，接着绑定骨架。
0: 嗯，
1: 那绑定骨架它有点像是把关节的和骨骼的这种系统，装进它的那个模型里面。那这样模型的完成后，模型的肢体就能够自然的做出动作跟表情。
0: 哦，
1: 那接着逐格的也是一样，就是一帧一帧逐格的把它摆出表现的动作。
0: 嗯，
1: 只是这个角色它要完整啊，还必须是有那个贴图才可以。贴图就像是我们人类的那种皮肤的这个概念。
0: 嗯嗯，
1: 那角色的模型才能算是真的完整了。
0: 是，所以说这种作品是不是有点像说那种我们在看的一些可能欧美动画，它是用粘土做的，然后一个一个把它给拍起来，然后这个粘土的里面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就动起来，也算是这种概念之一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哦，是是是。那二 D 的部分呢？
1: 二 D 的部分，它也是一样，像传统是需要大量的手绘，在作画。可是现在的话，比较都是数位绘图的方式来进行，已经很少在纸上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不管是3D 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动画，他们制作之前，其实都会需要有一个构思的过程。那这个构思的过程，其实跟二 D 的动画的制作的前面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等于在制作全部动画之前，都会需要有大量设计稿啊，或者是像是角色设计、画面概念等等，也需要画很多的分镜跟一些场景。所以说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动画，前期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0: 嗯，没有错齁。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动画除了应用的层面很广，从电影到可能一些广告啊等等的齁，甚至是说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辛苦齁。你看不管是 3D 还是 2D 齁，它前面齁你要需要有一些设计稿啊，还是说角色造型设定齁，画面概念等等的，真的是非常辛苦，很多层工作就对了。好，所以说其实动画的制作呢，我想这个人力真的是需要非常的多。那到底是怎么分工的呢？是不是需要很多的这些艺术家一起合作才可以产出来？那大概产出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呢？
1: 好的，艺术家真的会需要大量的人进来一起工作。
0: 对，
1: 那其实动画制作过程，它其实有点像是一关一关接续去持续进行去推进的。
0: 嗯，
1: 那每一个步骤其实也都是环环相扣。
0: 嗯，
1: 然后甚至每一个步骤它的流程甚至都会是一个专业，然后也会是一个职位。那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拍影片会需要有导演，其实动画也是。动画导演他就像是船长，他是掌舵手，然后控制大局，知道航行的方向，那控制影片的情绪啊、节奏啊，或者是画面的视觉风格等等，带领大家朝对的方向前进。那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必须先有个故事，那故事编剧把故事确定之后，就会需要由分镜师来进行分镜。那与此同时，很多的艺术家也会开始进来，那开始生产概念美术啦，那甚至是角色也会在这个时候同时去进行。那直到前期的伙伴们把那个动态的脚本，它比较像是

会动的分镜，有点像是分镜的影片，那内容就会有简约的一些表演演出，那初步的声音跟音乐的设计也都会把它规划好。那最重要的是每个镜头的秒

0: 密谷的每个镜头的动态化的工作。那这个会是原动画师跟动画师的一个浩大工程，同时场景也会进行生产。这段期间也是整体制作最耗时的部分。最后的部分动态完成后就是上色与合成处理。那把每个镜头内的角色与场景与效果合成在一起，最后再将镜头剪辑加上声音音乐，然后到这个阶段动画制作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那当中需要真的很多的艺术家才能够顺利的产出优质的作品。
1: 哦，了解。是说听完之后呢，真的是动画比起大家想象呢更要来的复杂，而且这个制作上面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工，而且要透过大家合作了。好，所以说透过陈老师的分享之后呢，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动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好，那么先请陈老师先线上稍等一下，我们先来补充最新的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持续处理，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个地方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多，国三北上 26.6 刚过新店路段中间车道挡泥板掉在现场还没有排除。那再来呢，在这狗狗不晓得它后续的动向如何，大概20分钟之前呢接获到说国三南下 125.3 刚过大山路段内侧小狗狗跑出来的情形，不晓得它后续呢有没有安全的下去交流道了，经过这边也请大家留意跟小心了。好，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台北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继续今天的单元生活实践家。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动画的制作是怎么画出来的，当然呢里面有很多优秀的工作者投入其中才能够完成每一部作品。那最后呢，陈老师有没有一些话想要跟我们呢准备可能想要投入动画创作的一些初学者说的呢？
0: 好的，许多动画的从业人员呢，大多都是从喜欢画图开始，
1: 对，
0: 喜欢自己想故事，然后各种天马行空的画面啊，奇思妙想，那最后让这个画面动起来，这个赋予生命的过程真的是成就感十足啊。那其实初学者可以先试着用笔下笔来画图，试着去描绘、去观察现实中的各种细微的动作。那其实动画也不只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一个无限力量的一个艺术表现，然后你只要爱上它，就算呕心沥血甘之如饴啊，所以动笔去画吧。
1: OK，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就是陈老师这个心里的一个话告诉大家。好，所以说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陈博宇陈老师呢带我们探索这个动画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是非常专业的领域哦。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陈老师，好，谢谢您哦，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好，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 27.1 刚过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停放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27.1 公里刚过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有一个施工的作业提醒大家，国道四号西向的15到11公里这边，从后峰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进行排面的调整作业，但后方已经有出现回堵了。国四往西15公里施工点之前都是有回堵的，距离将近2公里啊，预计会施作到下午的5点钟才会整个结束，所以说你今天要利用到的话呢，都要请大家留意现场的道路状况。好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迪克牛仔所演唱的《心动》。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27.1到27.2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丰市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7月28号星期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环境水汽仍然偏多，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跟中南部地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的山区啊，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中午过后呢，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气温方面，在花东的高温大概是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33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比较闷热，请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各地低温25到27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金门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马祖多云时晴，26到31度。另外，位在关岛东方的13号轻度台风白海豚，它在凌晨2点钟的位置是鹅銮鼻东方大约563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是先朝西，再转西北西方向前进。不过它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本周呢对于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好，我们继续呢要来看到的是大雨特报哈。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在恒春半岛这边有发布大雨特报，要请这边的朋友们特别注意雷击跟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双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国道5号的双向疑似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这里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北上台北入口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排除了，国三北上的安坑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国道5号北上30到29公里过头城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的施工也已经结束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是28号嘛，前几天25号的时候，你有没有来对统一发票呢？我本期又没有中，又共估了。我好像已经连续3期还4期都没有中统一发票了。当然啦，你如果说呢，家里面还有一些纸本的发票或电子发票呢，还没有整理的话，可以赶快来兑奖一下哈。因为其实也有看到说，每一次都会这样啦，就是一些便利商店啊，或者说一些超商啊等等的，有人呢用很低价，结果啊就中了千万大奖，哇，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羡慕。但是呢，我们都告诉大家不要当过路财神啊，拜托，中这个统一发票机会你以为很高吗？
看看我已经三期没有中了。如果说你幸运的中了大奖，结果却不知道，或者说你没有去兑奖，结果呢就没有去兑领这个奖项的话，哇，实在是太可惜了。那当然啦，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刷载具嘛，你用载具用云端发票的话呢，其实一来方便，二来你还可以兑那个云端发票的专属奖。虽然我兑完之后也还是没有中奖，但至少多一个机会嘛。好，所以现在也是蛮鼓励大家呢，都可以来使用云端发票，用这个载具呢，其实也很方便，你就不用一张一张收在钱包里面，不但很乱，而且你还可能会放到过期哦。好，所以记得还没有兑统一发票的朋友们，可以赶快来兑奖喽。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他是魏佳莹，收录在2025年的专辑啊，他专辑名字好长哦，专辑名称呢叫做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来听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怎么办。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暑假期间呢，很多人都喜欢出国玩。那么出国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带行李箱嘛。就看到呢，有网友在翠上面发文说：“哎，在这个地勤心中，觉得最不适合的行李箱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当然哈，我们这边是不会讲任何品牌的啦，因为我觉得大家心中都各自有一些想法跟答案。但是啊，

很多人会点名的是那种信用卡满额赠送的行李箱，就是银行送的那一种。我之前也曾经拿过一卡这个行李箱哦，因为通常呢，这样子的行李箱，它虽然说好看，或者说有些甚至是有可爱图案的，甚至是跟一些 IP 联名的等等，但是通常这种行李箱呢，材质比较薄，而且耐摔性不足哦。你看在机场的托运过程当中，可能是会有这个东倒西歪啦，要摔要放啊等等的。如果这个耐摔性不够强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毁损了。还有人说啊，这种信用卡公司送的行李箱呢，俗称叫蛋壳箱，也就是说轻轻一碰就裂开了，不至于吧，不至于到那么脆弱吧。但是呢，另外也有人说到哈，比较地雷的是价格比较高的知名品牌行李箱，当然它品质很稳定，然后呢可能也很坚固，可是就是因为它高价，所以旅客反过来会觉得说如果这边如果划到了那边凹到了，可能呢就会要求航空公司来赔偿等等的，这个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啦。因为毕竟行李箱买来你就是要用啊，你又不是买回来供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行李箱的选择确实也是一大学问。那当然有一些这个旅客啊，他为了要保护行李箱的外观，或者说想要更快的可以辨认出来，不想要被别人误拿哦，他可能会在行李箱外面加装一些这个保护套等等的。我就看过有人呢，把自己的脸印成一个保护套，哇，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说一整个脸套在那个行李箱上面，虽然好认是好认，但是也有点吓人啦。当然是这样子，确实就比较不会拿错了。可是呢，这也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可能比较不希望遇到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行李箱它外面加的这种保护套啊，如果你安装的不得当的话，毕竟它是布做的嘛，很有可能呢会造成机场的输送带卡住，反而会增加托运过程当中的困扰跟风险。

有另外一个呢，也是很多人可能在出国的时候，特别你是出国 shopping 的话，有可能会带的一个东西哈，就是那种比较软的布包。有一些呢，像是比如说日本啊、韩国那一种百元商品店，它里面其实都有卖这种布包，你就是不用自己从台湾带过去，你在当地购买，然后呢，你可能把你买到的其他战利品都放到这个布包里面，再拿去托运，是有人这样子做的。但是因为呢，它是那种软的布包哈，有可能会有损坏的风险，因为它没有旁边的那种边边角角，没有那种坚固的结构，而且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刮坏啦、弄破啊，这个时候呢，你还要再去处理后续的赔偿，其实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哦。所以出国的时候呢，有些人是会带很多东西出去啊，有些人是会带很多东西回来，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我好像是属于，我也不会带很多东西回来，就是我都一卡行李箱装得进去这样子就好了。然后出国的时候呢，我也不会带非常多的东西，因为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会哦，比如带很多鞋子，我就不会，我就是带一双，要么两双，应该说我就是穿一双嘛。然后可能你会带一些比较轻便的拖鞋啊，或者说你可能要去海边玩啊等等，会有一些其他的需求。但如果你都是在这个市区里面，在平地的话，我好像上次去日本、韩国的时候，我就只带一双，就穿那一双而已，走天下就也是蛮 OK 的哦。所以出国的时候啊，我觉得行李能轻便就轻便吧，不然呢，你还要拖着那个行李到处走，也是蛮麻烦的。

大一号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两部车事故。国一南下144公里过铜锣，路肩是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过西滨，在大货车的左前轮啊爆胎，那撞到小客车哦，请您多加小心了。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歌，伊是陈怡婷，这是她2020年的专辑《七金线》内底的歌曲，歌名叫做《你我上速配》。

李卦上速配，伊是陈怡婷。今麦时间是10:26，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赖伟峰的歌声叫做《玻璃樽汽水》。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喜欢喝汽水啊，喝饮料，喝手摇饮等等的，但是也要记得不要喝太多呢。我最近也是努力的想要来减低自己喝手摇饮的品。

频率。之前真的是每次只要出去看到太阳，就觉得说啊，这么热，我喝一杯不为过吧。可是如果你每一天都抱持着这样的想法，长期下来，这个真的是蛮可观的啦，齁。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可以降低喝饮料的频率，不然你也可以喝，比如说气泡水，好，或者说喝一些比较天然的东西。你觉得水，白开水没有味道的话，你在里面加水果啊、柠檬片，其实都不错，齁。好啦，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44.6 过铜锣的路肩，小货车起火燃烧。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3.4 靠近顶金系统中线有故障车，北上九如往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国三南下117公里过西滨，大货车左前轮爆胎撞到了小客车哦。还有国道四号西向15到11公里后封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线进行施工，后方这个车多不好走，预计这个施工时间到下午的5点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

0: 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1: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分及特留分，其中特留分为应继分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分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捐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3: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6: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在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5: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吹南南东风，在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各山区对流发展较旺盛，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像花东普遍32度，那西半部及宜兰则是33到35度。那在桃园以北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哦，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整周天气都比较类似，虽然受到高压影响，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汽，所以特别在迎风面东南部恒春半岛，那其他地方的话中南部可能是清晨会有些零星的雨势，不过大多时间都是多云到晴，要注意高温的影响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车牌掉落。国三南下117公里，过了西滨的路肩，大货车左前轮爆胎撞到小客车，目前员警到场协助处理。另外，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路段说中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5.6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台21线呢、在11公里处二贵到大坪路段路树倾倒，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经过的话也请您务必小心。先前说国道一号南下144.6过铜锣的路间有小货车起火燃烧，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那如果呢，你有法律相关问题，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拨进来哈，因为今天放的这首歌曲比较长一点点。昨天相信大家呢应该有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日本的作家东野圭吾先生他离世了。那当然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讲，东野圭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

我虽然不完全是他的这种超级粉丝，但是呢我也读过一些他的作品，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他的手法他的文字呢都带给很多人影响。我自己也有遇到一些朋友啊，那他就说是因为读了东野圭吾的书，所以呢他才开始，可能有些他就想说他要当比如说那种警察啦，好，有一些呢是说他想当作家啊等等的，就是他的这些文字作品呢确实带给很多人影响。因为他的这些小说后来也有很多都改编成不管是日剧，好，或者说这个电影还有舞台剧等等的，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形式的呈现。所以听到他离世的消息，当然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惋惜。那么听说他的遗作好像会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来推出，到时候呢相信也会有很多人会来想要来阅读他留下来的这本作品。我们要来听到耳边的这首歌曲呢，这是福山雅治所演唱的《最爱》。其实这首歌一开始是福山雅治跟柴崎幸他们组成的组合叫做 CoPlus 所推出的，这也是呢他们的演的电影叫做《嫌疑犯 X 的现身》当中的主题曲哦。那我们知道《嫌疑犯 X 的现身》呢，原作其实就是东野圭吾，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而且其实讲到东野圭吾有名的作品，我觉得问十个人，大家的答案都会不一样哎。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写实派的，有些人喜欢温暖派的，有些人喜欢悬疑的等等的，他们觉得有名的或喜欢的作品可能都会不同。但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更能够看到东野圭吾他的作品的多样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福山雅治所演唱的《最爱》。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到国道5号南下 15.6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先前发生三部车事故，目前后方排队 1.5 公里。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265-266过斗六的外线进行施工，国三南下377-379公里要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的工程作业。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昨天呢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看到一个贴文，有一个女生说啊，她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好几年了，结果呢近期才发现说她那个男朋友早就结婚了，而且现在呢她那个男朋友还反过来说她的那个原配就是太太要来告这个女生。那像这种情况啊，这个女生她虽然是我们讲小三，但是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小三，那原配还能够对这个小三来提告或者说求偿吗？
2: 基本上，如果夫妻之一方啊跟他方有外遇，我们讲外遇，我们简单就是 小三或小王，那主张配偶权的侵害，那现在有关于配偶权侵害的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的太阳，实务上都已经普遍认定了，
1: 是
2: 就配偶权是被法律所保护的一个法律一个权利，然后，那当然，主张配偶权被侵害，那当然对方也会侵害，那还有小三也都会，
1: 对，
2: 那侵害配偶权这个部分的话，它还是属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
1: 嗯，
2: 那侵权行为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主张他方有侵权行为，我们要负举证责任。
1: 是，
2: 那当然啦，今天如果说我们跟这个男生交往刚开始都不知道他是已婚的身份，
1: 嗯哼，
2: 然后不在所谓的不知道又具有合理性跟正当性，
1: 嗯，
2: 因为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在被提告配偶权的损害赔偿案件主张不知道，
1: 是，
2: 那当然主张说对方的太太提告了，他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他要负举证责任。
1: 哦，
2: 那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即便举证责任在提告的这一方，
1: 对，
2: 但是其实在举证上有时候就说我们可能跟对方我们跟先生这边相处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依照一般的经验跟伦理法则可以认定说你应该知道他是有老婆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会被认定成立。简单的来讲，主张配偶权被侵害的夫妻一方要负举证责任。
1: 是，
2: 那当然我们被指数为小三跟小王的，我们可以主张说完全不知道他是已婚，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有老婆有小孩。
1: 对，
2: 那当然这个或者是说有已经有已婚的关系，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反证，就是说我们跟他的联络过程当中他都跟我们说他没有。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在论理逻辑上，侵害配偶权的确要负精神的损害赔偿责任。
1: 是，
2: 那但是实务上法院在处理这种案件完全是看说你到底知道他有没有是有家室的人，
1: 这好难证明哦。
2: 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哦。
1: 嗯，
2: 因为其实有时候会从一些客观的迹象去认定。
1: 嗯，
2: 就说如果说这个男的一直都跟被告的这个小三都住在一起，
1: 对，
2: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说他还会去哪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合理性跟正当性，
1: 是
2: 法院就会认定说我们夫妻这方主张这个小三或小王侵害配偶权，但他其实是不知道。
1: 嗯，
2: 既然不知道对方是已婚的身份，就没有侵害配偶权的问题。
1: 嗯，
2: 这是一定的，这样的论理逻辑是绝对站得住脚。
1: 嗯，
2: 我根本就不晓得他有家室，我根本就对于我的行为侵害对方配偶的配偶权完全没有这个认识啊。法律是不会去处罚这样的一个去制裁以及科予赔偿责任，
1: 是，
2: 所以我觉得主张有侵害配偶权的一方夫妻这一方要负举证责任，
1: 对，
2: 是一定的。那但这个举证责任你必须要去收集相关的证据，说他明明知道我先生是有老婆的，他明明知道是有家室的，或是说有小孩他还去看小孩，那为什么小孩没有去

0: 问呢？就是法院会从双方所提出的相关的事证去做综合的研判，你到底对方到底知不知道？
1: 是，
0: 其实我们实务在处理这种类似的案件，那个被告的小三或小王经常都说不知道啊，他们的答辩，但是当他们说不知道之后，提告的配偶的一方就要负举证责任。那这个部分我一般都建议当事人说，当你主张你的配偶权被侵害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收证。
1: 对，

0: 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在证据的取舍上举证是蛮重要的一环的。
1: 没错，那我看到那个案例啊，他是说就是他那个男生他是把自己的那个身份证背后的配偶栏不是要贴起来，还是说可能是他婚前的那个身份证他就藏起来，所以才让那个女生误会这样子。
0: 如果说男方有用这样的方式让女方隐瞒不让女生知道，那我觉得女生就这边也可以主张说，我有看过他的身份证啊，但是这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啊，那我也信任他，所以我就没有再去追究再去了解。但是其实齁，处理这种案件基本上齁，看身份证是不准的齁。那因为有时候身份证基本上结婚但要换证齁，
1: 是，
0: 那当然但是其实我觉得看什么最准呢？户籍资料最准。
1: 但是交往的时候好像不会去看、
0: 当然这个部分可能会超过一般人在交往的一个标准。
1: 是，
0: 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查证说对方是不是已婚，当然看身份证也是一种方式啦。
1: 对，
0: 但是有些人结婚他就是去办登记，他办登记的时候他我忘了带身份证没换证、因为我们去办登记我们都会建议说你要带身份证去要换证啊。
1: 是啊，
0: 那有些人去办登记可能就身份证就没有换证了。那这个部分万一有这样的状况情况之下，看身份证还不一定准确。
1: 哇，
0: 看户证资料是最精准的啦。那所以如果说真到避免自己被欺骗齁，
1: 对，
0: 被人家指责是外遇的一方齁，我觉得最严格的标准，你看他的户证资料，你把你的户籍成本调给我看，我要你调最新的户籍成本资料，因为这上面骗不了人，因为我们现在婚姻才登记主义，
1: 对，
0: 你一定要登记嘛，那户证机关登记才会确认你到底是不是结婚了，有没有配偶，结婚的效力是登记婚了齁。那我如果真的以后大家听众朋友觉得说，哇，我不晓得，以后我很怕遇到这种状况，看户籍资料最准确，
1: 在一起之前
0: 如果我们真的很小心行事的话，因为看身份证有时候真的不一定准，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些遗漏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如果遇到这种事情被提告的话，我们要很跟法院来表示说我们真的不晓得他是已婚，而且我们在知道之后就跟他断绝来往了。
1: 是的，
0: 一般来说正常人的处理逻辑应该是这样。
1: 不
0: 会说知道他已婚被蒙骗之后还继续跟他交往，继续交往那就会被告就被成立了嘛。你知道还跟他交往。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知道以后我就跟他断绝关系，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在答辩，被告答辩的这个部分是可以主张的啦。
1: 对，
0: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他已婚，我就赶快做一些关系的调整。
1: 是，
0: 或是说不再联络，我觉得这也可以让法院相信说，你真的是不知道。法官会往这方面去思考，当然也会斟酌提告配偶那一方提出的证据。因为其实要看证据啦，
1: 没错。
0: 但是主要的举证责任是在提告配偶的这一边。
1: 所以像证据的话，比如说像LINE对话，或者说我跟他的录音，这种其实都可以，对不对？
0: 都可以，都可以。我们甚至遇到过说，那个老婆去跟小三理论讲话，讲小三讲那个传的讯息或对话露馅了，那就没什么好讲的，那就会成立。只不过我要跟听众朋友提醒说，目前配偶权的侵害，法院在民事的这个部分当然会判决，但是这几年其实判决的金额都没有很高
1: 哦，
0: 都很高，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通奸罪已经除罪化了，
1: 没错，
0: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司法，我们对于夫妻关系，我们会认定说不应该用刑事责任来约来维护这个婚姻。婚姻是要男女双方共同维护来经营的，
1: 是。
0: 所以目前有关通奸罪，在好几年就除罪化，由这个趋势就可以知道说，法院不是不关心配偶权的确保，而是说我们用民事的责任去维护这个婚姻秩序就可以，不用刑事责任去制裁。就是违反婚姻忠诚一方用民事，但是这几年我有观察到说，违反配偶侵害配偶权的精神赔偿，其实金额都不高
1: 啊。
0: 我们有遇过只判10万块、20万、30万，提告请求100、200都被法院去酌减到可能只有几十万的一个状况而已。所以其实从这个趋势，大家可以知道说，夫妻之间要共同维护这个婚姻的一个秩序，负有忠诚的义务。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法院会介入确保那个夫妻这样配偶权，但是其实实务上判准的金额其实是不高的。我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司法院网站去 Google 相关的判决的资讯。其实金额都没有大家想象的高
1: 啊，
0: 其实都没有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听众们有个了解。当然配偶权受侵害绝对可以请求民事赔偿，
1: 没错，
0: 但是刑事责任已经通奸罪除罪化了，那就没有刑事责任。对，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0: 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哈，就是呢这个第三者不知道自己是第三者，那这样子原配还能够对他提告吗？那刚刚律师有讲到，其实你就是要举证说你是真的不知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不知道他已经有家庭了，你要提出相关的这个证据哈。那当然提告的人也是啊，提告的人呢他要去举证说欸，这个人他明明就是知道的，他还来跟我呛虾之类的。哦，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我们都希望大家家庭幸福美满，好不好，幸福和乐美满，哦，所以呢不要有这些这个非分之想。如果说你今天已经进入到婚姻关系了，婚姻关系它并不是只是一个浪漫而已，它是一个契约好吗？它在法律上面是有效力的，所以你既然跟人家已经缔结了这个婚姻关系，你就必须要去做到相关的这个责任还有义务等等的。当然不是说今天你没有结婚你就可以随便出轨，嘿，也不是这个意思哈。都希望大家呢在亲密关系当中是要去尊重另外一半的哈，尊重你的伴侣，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好好的来讨论，好好的来协商，如果真的不爱了也请好好沟通，不要去欺骗对方哦。时间来到了10:58，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这是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先前说呢有发生三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不过后方排队4.5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44.6过铜锣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小货车起火燃烧正在处理当中。台88西向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还有国道四号西向的15到11公里后封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线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呢车多不好走，预计施工时间到下午5点，再请您保持耐心。好啦，等一下11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乌尼拉米乌米桑，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四号西向丰势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糯米团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Friday Night Girl。 时间来到了11:08，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1公里过冈山内侧车道进行施工，车多速缓。还有呢，国道十号的东向26.2过里港，路肩有变形的保险杆。国十东向19.3燕巢系统，路肩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再来是国十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场有人员下车，也有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另外呢，是国道四号西向15到13公里往清水方向，在后峰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这边车多不好走。好，来我们看一下车多路段哈。先前说台88西向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车多不好走，台64东向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台64西向三重到五股二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过铜锣，先前说外侧车道跟路间呐、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哈，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没逻辑，艾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浅提，他们在七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新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们也说啊，这是出道以来国际合作规模最大的一张专辑，邀请到韩国、日本的音乐人共同来参与创作。就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哦，这是浅提呢跟韩国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同时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作曲家跟音乐制作人 Kim Oki 一起的合作，把传统的台语歌跟自由即兴的爵士来融合。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爱情气象台》。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健康听的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17，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单元。炎炎夏日，大家呢在户外的时候，总是想尽办法要让这个身上的温度可以降低一点点，对不对？我前几天呢，就是意外的获得了一只随身的小风扇。我其实以前没有在用这种随身的小风扇，因为我手上总是要拿很多的东西，但就觉得 OK 蒙赢也是 OK 的。但是后来呢，我不就中暑了吗？然后我妈妈呢是拿那个冰毛巾让我敷在我的脖子上面哦，那确实也是感觉蛮舒服的。但其实每次到了夏天啊，都会有很多所谓的降温神器出现，可是医师也有提醒哈，降温神器不要乱用呢，如果用错了的话，反而呢会造成自己身体的伤害。第一个呢就是冰袋啦，很多人在运动完啊，或者说发烧的时候啊，可能会直接把冰袋压在皮肤上面，以为啊说敷越久越消肿越退热，结果呢就眼睁睁看着皮肤从本来可能因为太热了是红色的，后来变白色的，白色怎么变紫色了，这个其实就是冻伤的过程哦。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你冰袋外面一定是要包毛巾或者说布料，要隔至少一层再去接触皮肤，然后每一次呢不要冰敷超过15到20分钟，你可以把它移开之后让皮肤回温至少20分钟，再来重复。假设你觉得敷着敷着怎么我的皮肤没有感觉了，你怎么没有感觉，好，这个时候呢就要立刻停止，因为当你整个皮肤麻掉，那个是代表你的神经已经受损，是很危险的哦。所以冰袋呢千万不要直接敷在皮肤上面。再来第二个，现在呢有一些人他会使用那种运动伤害常常用的冷喷剂啊，这个冷喷剂呢它可以让温度瞬间下降，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保持适当距离的话，你的皮肤会容易直接瞬间冻伤，表皮细胞这个整个坏死掉，这个伤口呢反而比本来的运动伤害还要严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你最好距离皮肤15到20公分来喷，然后呢每次不超过5秒钟，也不要对同一个部位来反复持续的喷哦。那如果你不确定怎么用的话，我是建议你干脆不要用。好，人家那种是可能运动员，他们有专业的教练啊、物理治疗师啊在旁边协助啊，如果你自己来使用的话，可能你操作不当反而会害了自己。再来第三个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一些退热贴、凉感贴片、凉感的冰巾哦，还有呢一些什么冰凉的凝胶垫，这些东西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那有些人他就会贴在身上好几个小时，甚至直接贴着睡觉。但是呢这一些产品的降温成分，包括说像薄荷醇、樟脑、水凝胶等等，如果长时间附着在同一块皮肤上，就是你没有给它移位置哦。比如说呢你觉得肚子好热哦，你就贴在肚子上面一整个晚上，可能会造成局部血管持续的收缩，皮肤代谢变差，比较轻微的话可能就是起疹子啦或皮肤炎，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低温性的灼伤，俗称冷灼伤哦。所以不要以为低温你就不会这个有灼伤，还是会的。正确方法呢是你要依照产品的说明来使用，每一次贴的时候呢不要超过4到6小时，然后同一块皮肤也不要反复的贴。再来第四个 NG 呢，就是中暑的时候啊就猛灌冰水，这个可能会诱发心脏问题哦。当有人在户外热衰竭或是中暑的时候，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让对方呢猛灌冰水，或甚至用冰水泼他，以为这样子身体可以赶快降温。

温，但其实呢，当你体温过高的时候，你的血管是呈现扩张的状态，如果突然大量的这种冷水、冰水的刺激，会让你的血管急速收缩，血压呢也会急剧的变化，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心律不整。对于如果本身他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讲，这是非常致命的哈。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很多的降温妙招也要聪明的、安全的来使用。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随身的小风扇，有没有？现在有蛮多不同类型的，有一种它是挂脖式的，就是直接给你挂在脖子上面，感觉有点像耳机的感觉。可是那个东西哈，你如果用太久的话，对于你的脖子周边哈，不管大动脉啊、周围的神经等等，其实有可能会造成影响。然后再来是那种小风扇，小风扇之前有出现过那种新闻，是有人他是长头发的，结果在使用的时候头发直接卷进风扇里面，哇，这个真的也很危险。所以希望大家在使用这些降温神器的时候，一定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了。目前在台六四东向的三重交流道车多，排队到平面道路国道一号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两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

他是歌手 Rick Astley， 这首歌呢是他的经典作品，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瑞克谣呢？这个瑞克就是来自这位歌手 Rick 哦，这其实是来自于早期的一个网络恶搞文化，那时候好像在西方地区呢蛮流行的，就是说他们

会可能列出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可能是类似像新闻标题啊，或是一些什么轰动齁，或者说呢什么快报之类这样的标题，然后呢吸引你点进去。但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只会看到这一首歌曲，就是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它的音乐录影带啊，当中呢这个歌手 Rick 在随着音乐来舞动的画面，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恶作剧啦。然后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呢，好像非常的流行，所以就被人家称之为叫做瑞克谣，就是有点恶作剧然后被人家耍了的意思。嗯，我觉得也是蛮闲的啦。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 26.3 新店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四东向三重交流道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还有排除讯息，在国一的南下桃园出口三部车追撞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 60.7 埔顶二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叫做《爱情的奴隶》。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
2: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3: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2: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

0: 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之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地察觉到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要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到诈骗，上前关切，果然成功拦阻了一起假购物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以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上路，宜兰县全面启动督查，至今已经受理45件的霸凌相关咨询，并针对最高负责人涉案个案启动了外部的调查。此外，盘点2亿元以上上平行承揽案件，落实公共工程源头管理，确保职安。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针对7月实施的职安新制，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县内约有27000家事业单位，其中90%为30人以下微型企业，为辅导重点。新制上路3周以来，劳工处共受理45件咨询与申诉，其中包含1件最高负责人涉案案件，已经启动外部受理与调查程序。尤鸿龙处长说，
4: 本县辖内的事业单位共有27000多家，其中不到30人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占了90%。因为规模越小的公司，越没有 HR 法务最需要我们辅导，所以目前的辅导重点，我们要求企业把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3: 另外，针对职安法新制，要求2亿元以上工程需落实平行承揽整合管理，县府要求各工程主办单位即刻盘点。劳工处强调，工程安全责任需要前推到规划设计阶段，改变以往总价抓100%的安慰经费编列，改采一项一项量化编列。为了确保落实，劳工处规划4场教育训练，透过跨局处合作和严谨查核，让职安防护从规划源头落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张降署表示，今天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充满。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hey, 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中线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这个司机在用手机，这样很危险耶。哦，车牌号码5909，记为朋友啊，请你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不管你是滑手机还是看手机都很危险，因为都代表你的专注力没有放在开车这件事情上面。那如果今天前方或左右突然发生什么状况，你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反应哦，就是非常危险的。车牌5909这位大货车司机，请不要一边驾驶一边用手机哦。另外呢，国道3号的南下26.3新店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台64线的东向在三重交流道，目前车多排队到平面道路。国道1号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2线有2台大货车事故。另外国3南下26.7到26.8公里，新店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国道4号西向15到13公里往清水，在后丰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这边是车多排队。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目前路网图方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啊，沿途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尤其呢是南港系统南下到石碇这一段，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车多。好，我们来看一下中部。中部的话呢，主要是国一南下铜锣到三义，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国道四号西向的丰市到后丰，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来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目前的时速也都低于60公里，请保持耐心。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王洪恩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就努力吧》，收录在2022年《一起我们》专辑当中。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 26.3 新店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呢，国道1号南下高科道过冈山车多不好走。先前提醒你，在国一北上318公里过永康中线车道有大货车的驾驶，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非常危险，车牌号码是5909。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李嘉逊科长，科长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是，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是，那根据我们统计呢，我们115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份呢，我们的 A1 事故总共有34件，然后造成了38人死亡。那其中这38人死亡当中有9人他是没有系安全带的。
0: 嗯，
1: 那根据相关的研究

0: 指出呢，如果是没有系安全带的话，乘客的事故致死率大概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所以在此呼吁说，民众一上车，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客，都一定要系妥安全带。
1: 嗯，
0: 那根据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汽车若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车内的人没有系妥安全带的话，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根据我们所统计呢，国道公路警察局近期呢也应用 AI 的科技执法设备，持续加强取缔未系安全带的部分。那上半年的话，总共取缔了5200多件，平均每个月的话也大概是700-800件。所以呼吁各位驾驶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是，一定要记得系妥安全带，不管是前座还是后座，是驾驶还是乘客，都要系妥安全带哦。那么像常见的有一些民众呢，他可能有系上有扣上安全带，但是他是先扣上然后再坐上去，或是直接使用那种消音的插销，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不合格的呢？
0: 对，消音的插销是绝对不能用的，所以就是呼吁大家就是一上车的话，就是确认说安全带它是有扣紧，那它是没有损毁，那松紧带的话也是要就是适宜的一个松紧的状况，而且每条安全带的话就是给一个人来用，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嗯，是。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提醒大家的话，那就是除了大人之外，其实小孩子的话，那依据相关的规定的话，就是小孩的话要坐在汽车的后面，那4岁以下的话要使用幼童座的安全座椅，那4到12岁的话要使用安全座椅或是增高垫，那每个人都一定要系妥安全带，才能维护行车的安全。
1: 嗯，是的，这个小朋友呢，让他坐这个合格的安全座椅，那大人的话就是要正确的来使用这个安全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嘉训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感谢李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好，这个开车上路、坐车上路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小朋友呢则需要让他坐在合格的儿童安全座椅上面。时间来到了11:49，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3.9过高科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78.8到81公里，这里是中华路5段320巷平交路。说中线车道原本有一些残留物，好，事故的散落物跟轮胎，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喽。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曾仲伟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Jamie》。

Jimmy 来自曾仲伟。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黄轩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饥饿时代》。你现在是不是也蛮饥饿的？中午12点了哈。如果等一下中午要出去买午餐的朋友们，记得撑把伞吧哈，太阳真的蛮大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有人逆向骑机车。另外国一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两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5公里。另外国三南下26.3，新店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已经通知。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稍早在国道十号东向19.3公里过燕巢系统路肩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剪刀刀。
1: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有时阵规工拍拼，可能会感觉动啊动袂调，希望有一天中大奖就会当提早退休。但是啊，如果收到中奖简讯，要求你提供个人资讯或是缴纳手续费，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进入到今天的续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四名骗取金融账户诈骗23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4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34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9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3650万元。那我们看到六月份的打诈成效哦，六月份呢拦阻的金额有9亿5984.8万元哦，跟五月份相较呢，增加了8300多万元，有这么多9亿多的钱呐、都被拦阻下来了，真的是 Holy God 在哈，要非常的感谢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不管是金融机构的行员，或说超商的店员，当然还有警察。同仁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些辛苦钱呐、都给拦阻下来了。那当然啦，虽然说我们第一线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认真，每天都在努力的来打诈哈，来抓捕这个诈骗集团，但是每一天我们都还是可以看到有民众被骗的案例，所以我们民众呢自己哈也要来培养一些识诈的能力。今天呢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是一个网络购物诈骗的。小明有一天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人在贩售咸鸭蛋，觉得这个价

价格蛮合理的，就透过 LINE 呢跟对方来联系，啊，对方说可以使用这个宅急便来寄送，随后就传了一个连结，看起来呢好像是物流公司的下单连结。小明点进去填写资料之后，画面呢却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联系线上客服。不久，一个自称是物流客服的人主动加小明的 LINE， 表示说啊，小明的账户需要来做金流验证，只要依照指示来网络转账，那么等到验证之后呢，这一笔金额就会原本的来退回你的账户哦。那小明因为担心说自己的订单失败，所以就按着对方的说法分次转账，总共呢转了150,000元。但是事后小明越想越不对，而且呢不管是联络卖家还是客服都得不到回应，那他就向真正的这个物流公司来查询，才知道啊根本就没有这种什么转账来认证的流程啊。小明这才明白原来自己是被骗了。所以啊，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呢可以看到几个点哈。第一个，在网络上面买东西，我们一再提醒大家，请你最好在大型的电商平台购买，因为如果说货物有瑕疵，即使今天对方不是诈骗啦，但是呢双方有一些消费纠纷，好，如果有这个大型电商平台的话，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程，甚至是申诉退换货的流程。但如果你是一对一跟网友这样交易的话，其实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哦。那再来，只要对方告诉你说要做什么实名认证，或是叫你要转账，叫你提供金融卡的账号密码等等的，这些都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按照对方说的指示好来把自己的账户里面的钱转给对方。因为呢我们很明白的知道，你钱转再多，人家就是数钞票数得越开心，你到头来什么都拿不到。而且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就是这种诈骗集团啊，他们会假扮成卖家，也会假扮成买家哦。像之前呢就有看过这样的贴文啦，他就是说呢好像是我记得是跟动物有关系，跟宠物有关系的，然后呢也不是买卖，好像是说要送养还是什么之类的。结果啊这个诈骗集团他也没有在看人家的文章，他就问说哦，那我们可以走宅急便吗？我们可以用货运吗？我想说 Hello 动物呢，活生生的动物，小狗狗小猫猫呢，你用这种货物的方式好像不太合适吧，就代表说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看人家的贴文哦，就只是纯粹要骗人而已。我想起我前几天呢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影片，蛮好笑的。他是一个日本的老爷爷，然后他虽然说年纪很大了，但其实还蛮精工的哈，就是整个脑袋还蛮清楚的。那我们知道诈骗集团呢不止台湾有，全世界都有啦，日本当然也有。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有一通诈骗集团的电话打给了那个日本的老爷爷，那个日本老爷爷很厉害哦，他用一招就直接来吓退这个诈骗集团。他就是用装傻的方式，从头到尾一直装傻，文不对题。比如说呢诈骗集团跟他说啊，你的账户怎样怎样出了什么问题呀，哦，所以现在呢要请你去转账之类的，就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话术。然后那个阿公呢，那个爷爷完全没有在理他，他是啊是是啊，今天天气真好啊，啊中午要吃什么呢，啊今天呢真是一个好日子啊，旁边的狗狗好可爱啊，就是这种完全文不对题的对话。然后到最后呢那个诈骗集团也很好笑，他就是完全跟这个阿公讲不下去嘛。要挂电话之前呢，诈骗集团还很有礼貌说啊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就挂掉了这样子。啊当然诈骗集团再怎么有礼貌也是诈骗集团，

只是呢刚好看到这个影片，觉得阿公的这一招装傻哦真的是蛮好用的。所以如果说你遇到诈骗集团的话，有些人齁他会比较怎么说，脸皮薄，会不好意思挂人家电话。我通常遇到那种我不想接的，比如说推销，或者说我知道是诈骗集团，我就会直接挂掉加封锁。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不好意思挂人家电话，你也可以用这种装傻的方式哦。但是我通常都是建议大家，你知道他是诈骗集团就赶快挂掉，不要跟他啰嗦了啦齁。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 246.5 口湖路段匝道口说有灭火器掉落。另外呢，国道1号的北上162公里，这是后里交流道，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先前说有人呢逆向骑在内线车道，有人逆向骑机车在内线车道。再来是国三南下的 26.3 新店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再请你小心避开。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少女时代的歌声，收录在 I Got A Boy 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 Express 999。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报告飞航动态。中午在台湾各机场天气晴朗，现在北部机场来到高温的34度，东部及南部31到32度，离岛的金门机场28度，澎湖31度。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能见度云高可以说是相当良好，在航班的运作上都是正常进行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中午本场气温来到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在国内线下午有前往金门、澎湖、七美、花莲的航班正常，没有异动或取消的状况。而在国际线主要飞航城市的天气概况，在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大致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成田机场目前29度，关西还有福冈、熊本主要机场32到34度。在韩国的仁川、釜山则是34及30度。另外在高雄机场呢，也有飞航两岸还有东南亚各个航点。除了澳门机场有下着小雨，但不影响航班以外，其他的主要机场的天候都可以说相当良好，在航班的起降上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进行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0: 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先前说呢，有一台机车逆向行驶，哈，它大概20分钟前是在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

另外台61线南下 246.5 口湖交流道匝道口，这里有灭火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还是非常的炎热哈，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今天呢都是有这个黄色灯号，也就是代表有高温的状况啦，请记得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

它是温岚，这首歌曲叫做《热浪》。哎，最近呢，在欧洲也是掀起热浪啊。温岚，我们知道哈，他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因为肾结石啊，引发败血性休克。当时候经历加护病房的抢救之后呢，现在已经看起来气色好很多了。而且呢，在这个月中，他也迎来了47岁的生日。真的，我常常都觉得健康就是最好最好的生日礼物了。那么也很开心看到他恢复健康，希望他之后呢可以来好好的调养身体，那等到身体整个状况 OK 之后呢，再继续带更多好听的作品给大家听。好啦，最后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Shakira 的歌声。 Shakira 呢，我真的是每次看到他就觉得说，变老的只有我吗？为什么 Shakira 在10年前跟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啊？保养的也太好了吧，真的是驻颜有术哦。要提醒你，在台61线南下246.5公里口湖交流道匝道口这边有灭火器掉落。另外呢，

在国道三号南下 26.3 新店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记得多喝水哦。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史上第五大跌点，失守42000大关，立院三读修正民法遗产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在下个月举行，国防部强调没有剧本，并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纳入演习验证科目，以强化整体战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说明，延续

0: 四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六月立即备战操演及七月联合防御操演，汉光42号实兵演习，假定共军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及航渡准备，国军依敌情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基础设施与重要政军目标防护等备战准备。
1: 那进入到汉光实兵阶段，在各级部队了解以及熟悉作战计划之后，我们会给予相关的变化，由透过统裁部去发布特别的状况，没有剧本，也没有按照所有的时序去进行，所以所有的磨练都是取决于所有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处以及处置，还有部队兵火力的调整运作。
0: 针对此次演习无人机火力验证，吕文元指出，无人机已成为现在战场的重要关键战力，国军持续参考俄乌及美伊战争实战经验，将无人载具纳入整体联合作战规划。今年汉光实兵演习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相关作为纳入演习演练规划，战场侦搜、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及反制无人机等纳入验证科目。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伊停火进入第三天，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爱国者飞弹库存告急，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强烈否认，他指称美军的各种武器多到用不完，但他也坦承希望能加速生产高阶先进装备。有关谈判的进展，伊朗外交部首次证实，美伊两国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透过第三方中间人如巴勒斯坦跟卡达互通讯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外媒报道美方正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加萨撤军。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4: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3: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1/3。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 AI 概念股下挫的冲击，盘中跌点超过2000点，创下史上第五大跌点，大盘跌破42000关卡，目前下跌1724点，指数来到419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5: 中国晶片传出量产可能冲击美股，费半收跌超过2.2%，亚洲股市同步下挫，日股开盘大跌，韩股更触发熔断机制，台股也同样难逃买压空袭，电子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拖累大盘跌势持续扩大。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目前正值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与苹果、Meta、微软等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前夕，在利多仍待观望之下，以资金为主要动能的市场情绪对于利空反应更是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6: 今年上半年的上涨的行情，它是属于一种资金行情，尤其是到了5、6月的时候，变成一种情绪性的买盘进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一种情绪性的卖压，出现一种踩踏式的抛售持股，市场的心理呢，会把这些利空放大。
5: 分析师指出，本周四将面临台指期平仓压力，台股在短线上也需要一段冷静期来消化情绪性卖压，后续需要密切观察美股、日股和韩股等国际市场是否出现止跌迹象。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在这波 AI 股市修正潮中，苹果股价逆势上扬，市值达到4.95兆美元，时隔1年多超越辉达，重回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由于其在 AI 资本的支出上轻

0: 向租用算力而非自建数据中心，将对克制的财务策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宣示独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独驾或者是拒绝独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独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本次的修法加重独驾、独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独驾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二次独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0,000，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0,000，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0,000，第二次450,000，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0,000，罚锾没有上限。如果独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2: 独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独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1: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独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警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警件。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表示，今年申报的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于7月31号入账。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首批退税案件超过365万户，金额约新台币612亿元，平均每户可退16745元。致癌油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游若纯报道。
4: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5: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哈，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啊，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4: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以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

0: 海豚持续增强，明天有机会达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阴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2: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1: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全球各地的读者、文坛好友以及参与过他改编作品的影视圈人士，如饰演破案天才伽利略、汤川学的福山雅治等人，都陆续表达哀悼，感谢他40多年来创作的无数经典。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永远的记忆》确定在8月5号正式发行，让他生涯累积的单行本达到106册。距离他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以来，他的作品在全球累积的销量已经突破1亿册。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288公里，在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国道五股2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46.5公里，口湖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6: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5: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彩虹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组成制毒贩毒集团，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至

0: 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2: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1: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北市有五名大学生开车出游，3天的台南行结束后准备北返，行经七股区龙山宫前道路时，疑似精神不济，失控偏移撞向路旁的许姓女子，女子送医后伤重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消防局27号下午1点多接获报案，七股区龙山宫前发生事故，派遣人车前往。到场时发现是轿车冲撞民众事件，伤者是一名36岁许姓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家里奇美医院救治，最终人回天乏术。经过警方调查，来自新北的3男2女大一学生，暑假期间相约南下出游，第三天的行程却发生事故。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4: 系李姓大学生一车五人自新北市开车南下至台南旅游，于昨日欲至本辖七股区景点参观，途中疑似精神不济恍神，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站于路旁许姓民众发生碰撞，导致许女送医不治死亡。驾驶人李姓大学生经酒测及毒品快筛后均无酒精及毒品反应。
3: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5个人都愣在现场，不知所措。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有待厘清。警方呼吁开车上路应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恰兴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警方因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兴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2人1年6个月以及3年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地检署调查恰兴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为依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予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6: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材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
5: 检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在小学5年级时遭导师猥亵，导致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老师恶行。虽然老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依法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老师必须入狱。记者李敏宗报道。
7: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

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指

0: 而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十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国道三号院里路段时，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发生追撞，三台车驾驶以及乘客共八人自行脱困，其中三人受伤送医，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玲报道。
2: 国道二队27号晚间6点多获报，国道三号南向151.7公里苗栗院里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为一辆小货车与两辆自小客追撞，造成三人受伤。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说：“
3: 刘男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疑因不明原因撞击内侧护栏，侧翻于内侧车道，致使后方行驶内侧车道之。”自小货车两男47年次及自小货车王男76年次撞击刘男之自小货车肇事。
2: 事故造成梁姓驾驶与同车的刘姓女乘客以及后车驾驶王姓男子手部擦挫伤，苗栗县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送医，队员纪宏志说：“
4: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三台车辆八人皆自行脱困。一名40岁男性左手臂骨折，其余两名伤患肢体疼痛。”
2: 国道二队指出，三车驾驶都没有酒驾，事故在当晚8点50分排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发生的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2: 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5: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2: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迎接父亲节，台南市政府8月1号起举办多项守护健康霸气人物，邀请大家陪爸爸健康过节。记者韦金妮报道。
6: 台南市今年父亲节推出三大健康活动，市长黄伟哲鼓励市民陪伴爸爸从日常生活落实健康管理，作为送给父亲最实用的节日礼物。
7: 一方面呼吁我们能够监督爸爸啊，拜托爸爸能够啊减盐减糖啊，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之外呢，我们在8月2号台南市卫生局又特别举办了这个检查哈，那希望说来检查6项指标，那能够让啊爸爸能够有快乐的这个爸爸节。
6: 首先8月1号到31号办理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结合台南转运站公车 U-Bike 跟全市37区卫生所等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拍照跟健康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另外8月2号在卫生局林森办公室1楼广场举办宠爱爸爸健康99健康同乐会，安排健康体检、趣味闯关跟摸彩等活动，鼓励民众少盐少糖，多摄取天然原型食物。相关活动资讯跟健康饮食内容可以上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查询。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1: 气泡水是否会酸蚀牙齿？美国营养学会最新研究针对成人饮用纯水、无糖气泡水、加盖气泡水跟含糖汽水等4种情况分析，发现喝完气泡水的20分钟内，口中的酸碱值就会被唾液中和，对珐琅质几乎没有影响。相较之下，喝完含糖汽水20分钟之后，口中依然维持强酸状态，明显增加蛀牙的风险。 牙医师建议喝完酸性饮品

0: 珐琅质会暂时软化，此时刷牙反而会容易磨损牙齿，建议在喝完后先用水漱口，冲淡残留的物质，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上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三角锥掉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2.4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驶到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至四线东向14.8公里，过北屯二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颗鹅卵石。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8号礼拜二，昨天下班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我昨天跟朋友不约而同都觉得，诶，怎么昨天下班离开公司的时候好像外面的体感上没有这么的闷热不舒服吗？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有一点午后雷阵雨，所以下雨之后好像有稍稍的降温吗？总觉得昨天下班之后的温度跟那个舒适度好像比较适合出去逛逛，诶。啊，不管天气如何，闷热或者是说比较和缓一点点是比较出来的嘛，所以呢一样是酷暑的炎热高温的暑假期间，还是要提醒朋友好，外出记得注意防晒工作，提醒自己身边的好朋友补充水分咯。这首歌是来听到 Summer Nights，

0: 这首歌曲 Summer Night。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多云时晴，气温都是32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金门机场有阵雨，气温26度，马祖南干机场、北干机场都多云时晴，气温都是3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不过今天同样在中南部跟花莲地区要特别提醒会有零星降雨情形，而且台东跟恒春半岛后不定时是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一样有短暂的雷阵雨，甚至山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情形哦。

好，那关于大家最近可能有看到目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第13号轻度台风白海豚呢，现在的距离好离台湾还算相当遥远，所以至少这个礼拜呢对台湾都不会造成天气上的影响。不过暑假期间好，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要出国玩，接下来呢白海豚台风的路径还有待观察，还是要提醒朋友随时留心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咯。

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省道台74线东向 14.8 公里靠近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颗的鹅卵石掉落，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 246.5 公里口湖匝道口这边是有灭火器散落情形，还没有接火排除。另外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刚过五股二内侧车道还有个掉落物，等待清除作业。台64线往西还有在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之后是故障车停放在外线车道，现在也转达处理。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往北 364.1 公里顶新系统之前有个三角锥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国一北上的288公里是新营出口匝道沿线发现很多的轮胎皮，统统已经转达协助后续清除作业。国三北上134.7公里在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同样是轮胎皮散落，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留心闪避。另外国道五号南下2.4公里在石碇隧道里头小灯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转达平民行控中心，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这首歌曲要送给你萧敬腾还有阿令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国道一号北上在364.1公里的顶金系统之前，先前说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的三角锥，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目前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在国道三号要持续提醒，北上134.7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2.4公里的石碇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要来补充提醒，北上的平林到南港系统沿线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施工。

好，来提醒一下，长期的道路工程作业，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台六十一线往北还有在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也是主线车道封闭进行道路施工，也麻烦驾驶朋友好，经过以上施工地点记得注意道路施工警示，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改道通过了。

这首歌曲 Solely On 来自 Eunice 的歌声，小的1:25。国道3号北上，在210公里是刚过雾峰路段，中线车道朋友提醒说有一处大型坑道后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三还有再往前北上的134.7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同样是轮胎皮，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这边沿线是轮胎皮散落。台74线东向14.8公里，靠近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石头掉落。还有在台64线西向16.4公里，过了江子翠之后，外侧车道是故障车停放。台64线往东，目前大约在12到12.2公里之间，过了五股二沿线内侧车道的掉落情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次麻烦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补充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2.4公里，原本说在石碇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平行行控现在来回报，这个状况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不过看了一下国道五号的南下车流情形，目前国五南下好严重呢，还没有到非常的拥塞回堵了，但是车速比较缓慢哦。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大约平林到头城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3: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候机旅客不管制，下机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2: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26岁郑姓男子不满日前遭23岁徐姓女子甩巴掌，竟伙同具有帮派注记的游姓男子涉职，假借调解名义约出徐女，趁隙持辣椒水攻击并拉扯，造成5人眼睛不适及全身擦挫伤。警方巡线逮捕4名犯嫌，依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五峰路发生纠纷案件，经赶抵现场，有5名男女全身擦挫伤，口鼻也因为被辣椒水喷洒而感到不适，所幸经送往慈济医院诊治，并无大碍。碧潭派出所副所长王俊伟指出，深入追查发现，受伤的23岁徐姓女子还有26岁郑姓男子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日前聊天时，徐姓女子认为郑姓男子出言不逊，自觉受辱，愤而伸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事后，郑姓男子伙同有竹联帮背景的友人和徐姓女子等5人调解未果，便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后续已将郑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逮捕送办。
5: 本分局漏夜侦办，郑男等人已到案，全案依刑法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店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各类纠纷，应该保持理性沟通，并循正当法律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而诉诸暴力或是违法犯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莲直飞韩国人

0: 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的目的地将改为青州机场。记者张涵报道。
1: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一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青州总部，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青州。
2: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青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1: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汽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

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朋友说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85.7公里，这边是竹林交流道之前，现场发生了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而且这边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特别危险，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观音南下，更正，国道3号南下后大约85.7公里，在竹林交流道之前，2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像图，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后续处理。不过呢，拖吊过程当中可能会占用到部分的中线车道，所以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南下85.7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是2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后方的车流还算是正常通行，不过可能会有出现急速定点的情况，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再来，国一平面北上的60公里，在中立转接道之前，外侧以及部分的中线车道所有大型的铁钉散落，要麻烦您留心闪避。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25.6公里，台北之前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64线西向16.4公里，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也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我刚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仁德到永康路段，好朋友提醒说这边的沿线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目前看起来这边应该是没有相关的状况，但是呢好像正在下雨，所以可能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也麻烦用路朋友雨天行车多加注意，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了。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现在在北上的中坜转接道路段，还有国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的是在树林到土城沿线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大约4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在北部地区还要提醒您，是国道二号往东，目前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车多回堵，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

好，来看一下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到了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哦，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是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30，这边同样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的状况也只是单纯拥塞。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喽。1:4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送给你 Justin Bieber 歌手 Need It。

0: 这首歌曲是 Justin Bieber 歌手 Lily 下午的1:49，省道台61线南下246.5公里，在口湖的匝道口这边掉落的灭火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鬼屏面北上25.6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排除完毕，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85.7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原本说内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后方车流也已经恢复顺畅好通行。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说有帆布掉落，要特别提醒准备通行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交通部最新好友推出一个听障驾驶的识别标识，也提升呢听障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并且预计好明天7月29号开始，就可以到各个监理站索取这个标识贴纸喽。订定这个统一的识别标识贴纸呢，你可以把这个识别标识贴好贴在你的车子的后方或者是车后挡风玻璃，透过标识好让其他的用路朋友或者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道路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马上了解到这一台车可能是听障的驾驶朋友哦，让大家也能够多一点点的包容。如果说有需要，可能可以用闪光或者是灯光来代替喇叭的方式哦，或者是今天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了交通事故呢，救援的消防单位也可以第一时间透过纸笔还是手语的方式与驾驶进行沟通跟对话。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听障驾驶的识别标识呢，其实不是强制要贴上好，是一个自愿索取的，所以呢预计在7月29号，也就是明天礼拜三开始，全国监理站都能够开放索取。那当然同时也会请像是卫福部或者是直辖的县市政府依照自己有需要的需求来宣导或者是制发哦，同时呢也有相关的图档可以让需要的民众呢自行的运用咯。

那这个识别标示是有参考了国际上的标准，好，以及呢考虑到下面有明确的定义是无障碍设施还有听力障碍人士，图标的下方就会搭配有听障行车的字样哦，让驾驶朋友呢可能在道路上会用最直观最直接的方式呢向其他用路朋友传达友善无障碍的交通环境的观念，所以同时也是要宣导大家后能够稍微多一点点包容心理解一下哦，也协助呢让其他的用路朋友或者是执法人员跟救援单位在道路环境好车水马龙的环境当中可以第一时间识别到这台车的车辆驾驶可能是听障朋友，然后呢就是要提醒你好，可能要用灯光来替代按喇叭，或者是说营造比较友善包容听障通行的交通环境咯。

要提醒朋友哈，这个听障驾驶的识别标识贴纸呢，是明天7月29号开始可以到全国各个监理站自行的索取，好，自愿索取，然后尽量贴在车后方或者是说车后挡风玻璃的位置呢，让其他的用路朋友第一时间能够及时的辨别。那也要麻烦朋友们，如果回去好，可以帮忙跟其他的驾驶朋友稍微宣导一下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听障驾驶的标识，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有需求能够自行来索取，然后自行的运用了。好，道路资讯来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大捆的帆布散落，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国一南下还有在337.5到337.7公里，靠近鹿竹内侧车道有个掉路情形，也转达处理。另外是省道台86线西向，大约在2.3公里湾里路段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补充看到国一平面北上的60公里，大约在中立转接道之前有个大型的铁钉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目前国道一号呢，在看到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哦，北区交控是提醒说南下大约65公里的平镇系统出口处沿线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可能回堵到主线，但是这边暂时没有相关的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国道五号持续提醒，北上在平林到南港系统沿线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工程进行当中，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注意现场道路的警示，小心通过，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守夜人的歌声，需要被需要。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7.5到337.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5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沿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2.3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

亲爱听众朋友，窗外雨落袂停，开车注意路况，慢慢啊开，卖抢紧，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这首歌来自吴美玲、吴金良，都几微笑的两点零九分，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好，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的大雨特报提醒，主要针对今天在云林以南、南投地区、金门还有桃园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提醒。那目前是针对了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点钟为止。所以要麻烦央路朋友，如果说在这几个地方好，现在有外出行程的安排，一定要记得留心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那雨天行车同样持续提醒朋友后，如果影响到行车视线，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喽。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往北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沿线有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再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337.5到337.7公里，靠近鹿竹内侧车道有个掉落物，通知处理。国一再往前南下的359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大捆的帆布目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大约在338.2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还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

除了五号南下在29.9公里的头城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暂时封闭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在国道五号南下29.9公里头城之前，内线车道目前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好，省道的部分来提醒，在台17线233.5公里小港的中山路要往市区方向，内侧车道有拖板车抛锚停放。再来看到台86线西向2.3公里，湾里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是轮胎皮，通知处理。台88线先来看到的西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说有机车误闯。还有台88线再往前西向大约13.9公里，万丹到万大桥沿线内侧车道有菜篮子散落，同样也转达南分局协助后续清除作业喽。

0: 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平林到南港溪桃沿线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换成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溪桐到桃城交流道开始，外线车道即将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另外看到在省道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同样也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要麻烦听众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事故地点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下午的2:14，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一名白发苍苍的男子，身穿白色上衣、蓝色短裤，脚踩拖鞋，清晨独自在台中市大雅区生命艺术馆周围徘徊。附近居民起初以为是晨起运动的老人家，但两小时过去，男子仍未离开，疑似迷途，立即协助报警。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所长陈宝成说：“
3: 我们同事早上的6点到8点巡逻嘛。”结果民众报案说公园旁边有一个老翁在那边附近徘徊很久啦。啊，原来那个民众是以为是他是就是外出在散步的民众啊。但是他看他的精神状态不好啊，迟迟都没有离开，所以那个民众就主动上前去关心他，发现他是好像是迷失老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去，他说他报请我们警方前往协助。
4: 你自己跑来这里啊？你几点？那你来这里干嘛？
2: 民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
4: 你现在有不舒服吗？
5: 有个穿串呢、啊。
4: 穿串哦。好了，带你回家啦。那我们处理就好，我们知道他，知道他的。
2: 所长陈宝成表示，当时他靠在民宅门柱，神情疲惫，面对远景询问也无法完整应答。
3: 其实他人事也蛮高的啦，记忆力有退化，所以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感觉就是。但我们问一个阿伯说：“阿伯，你住哪里？”他就是要想一下，想很久，答不出来，这样子，就是精神看起来就是好像很疲惫这样子啊。但是我同事知道之前有处理到他嘛一样的，所以知道他住哪边，我同事就直接送他回去了。
2: 黄姓妇人见丈夫平安返家，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她表示，丈夫因为记忆退化，家人有帮他佩戴手机定位器，但他疑似自行取下后独自外出，在遍寻不着下准备报案时，远景已将人送返。所长陈宝成说：“
3: 他跟他老婆住嘛，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平常他家属有帮他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那时候他家人没有发现说他把定位器拿下来。”
4: 几点走无伊啊？伊几点出去啊？
6: 伊走去帮阿婆遐啦。
7: 不在一点。
4: 什么艺术馆遐？
7: 我规定做呢。我一只走路行到遐无入去遐的。
6: 伊就行到公园边啊，内底做内底。
7: 啊，你敢知影我等啊？
4: 唔知啊，啊，着人帮伊人报案的啊。
5: 就在在办案啫。
6: 你甲看就好啦，好无？
2: 据了解，江姓男子与妻子独居，女儿已经嫁作人妇，偶尔假日返家探望。江姓男子一个月前也曾在住家附近的社区迷途，家属依定位器讯号找了2小时，还是找不到人，只好报警。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副所长廖前甫说：“
8: 那天我们是接到那个家属来报案，说他的家人失踪。”他就是跟我讲那些状况，他好像有一点就是失智的样子啦。他有佩戴那个就是手机的定位器，那个定位器的话报就是我们民生路4段靠近那个德胜路那边。因为他那个手机定位器，他有一定的范围，范围都停在那边， 那可能就是说手机没有靠近那个范围，它的位置就不会再动了。我们就是到那个现场去找它的定位点，定位点还是停在那个地方。那天因为下雨啊，狮子的那个老翁可能要躲雨，就一直都没有动。我们就是沿着那个他手机的定位200公尺范围，就是挨家挨户去找。
2: 远景调阅监视器，确认将。

0: 姓男子走进一处集合式社区，并经民众指认，最后在社区广场的遮雨棚下平安寻获。男子当时意识清楚，趁在社区迷途。副所长廖前夫表示，走失地点距离住家约1公里，远警在获报后30分钟内完成寻人任务，并联系家属再送返家。大雅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可佩戴身份名牌、爱心手链或防走失定位设备，并多加留意日常活动情形，以降低走失风险。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早的2:19接近20分，感谢今天和平守护者又是帮大家呢寻找到好家人朋友，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心家里面的，比方像是长辈朋友或者是容易走失的朋友，比方像是青少年或者是长辈朋友都有几率，记得可以帮他们申请爱心手环，或者是在他们的衣服常穿的衣服的标签上呢可以注记紧急联络人的电话、相关的住址资讯等等呢，如果真的不小心走失的话，能够及时帮助远警或者是相关的单位热心的民众及时找到他们的回家的道路。好，道路资讯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8.5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五号南下49.9公里是刚过罗东，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先前国五南下29.9公里的头城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现在结束撤除。另外，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靠水园区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样也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8线西向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机车误闯，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咯。这首歌曲听到陈奕迅的歌声《魔力总来》。

继续刮波列中来，来自陈世安，下午的2:25。台86线西向2.3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已经转达处理。另外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38.2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是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路肩持续进行耗时的脱掉作业，也麻烦好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同样持续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58.5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车道的事故正在处理，后方目前南子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68线东向大约在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样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待会的2点半要来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有任何道路消息，同样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歌曲听到黄飞的歌声《单台》。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疏散避难以及人车管制内容，请大家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先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共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八月七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想要买肉鱼，遭遇到了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拦阻守住了荷包。阳性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景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1: 阳性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无照驾驶的陈姓男子开车行经云林县虎尾镇，撞死骑单车的高中生后肇事逃逸，警方将他逮捕，检方认为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16岁的陈姓少年骑脚踏车从外环道转入芒果大道时，被驾驶黑色车辆的陈姓男子从后面撞击，并拖行近200公尺，送医急救不治。车祸发生后，陈姓男子将车丢在路旁肇事逃逸。

0: 意，还将车牌拔掉躲避追捕。警方透过监视器等线索追查，两小时后将他逮捕到案。湖尾分局副分局长许志伟说，
1: 肇事的陈男经检测其呼吸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1毫克，另查无毒驾情事，驾照遭吊销，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0: 检察官讯后认为诚信驾驶涉犯酒驾致人于死、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沈卓发生事故后有拔除车牌弃置、谎称车辆遭窃等灭证行为，且有逃亡、灭证及勾串证人之余，认定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为有效改善东港西大鹏湾以及周边的水域水质，屏东县政府启用东港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未来将配合用户接管以及后续的二三期工程，每日污水处理量将由4000吨提高到8000吨，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提升还有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记者宋玲报道。
3: 一座文明、健康、安全的城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屏东县东港镇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污水处理以及水环境品质势必要提升。屏东县政府希望乡亲能够踊跃的支持，县府除了免费协助完成污水接管之外，也将一并废除既有的化粪池，让民众免去后续维护的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4: 那东港镇呢，是我们屏东县呢很重要的一心三合的城镇，然后每年的观光客呢也都是非常的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安全水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的来加强。
3: 东港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屏东县第四座污水处理厂，未来随着用户接管率的提升，除了有效提升地方的环境品质，这也象征着城市建设持续迈向现代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8: 有。
7: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8: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7: 错，
9: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7: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现在针对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左右。外出行程后再麻烦您，也可以考虑稍稍延后一下下，等到天气比较稳定再来继续后续的行程安排喽。好，在道路消息部分来补充，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过了冈山到南子路段沿线车多回堵，应该是因为先前在国一南下358.5公里过了南子之后，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不过呢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拖掉完成，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啊，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38.2公里过了善化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也顺利排除。国一平面北上大约在62公里中立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稍早北区交控也回报，同样排除完毕咯。

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 12.2 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之后，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北分局现在来提醒，同样通通排除完毕，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68线东向在9公里的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后续消息。还有台86线西向 2.3 公里湾里路段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情形，目前转达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台九线北上134公里，在观音隧道里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好，目前的主线车道还能够通行，不过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进入隧道经过故障的小客车，帮我们多加注意。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的出口处，有一起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09.6公里靠近白河，这边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2:43，这首歌曲听到郑富仪的歌声，楼梯间唱的歌。

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55.6公里刚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之前，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看起来，在国三南下的白河水上系统路段好沿线还在下大雨哦，可能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省道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到古峰隧道之间有次小客车抛锚停放，转达当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来看到省道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路段，先前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86线西向2.3公里的湾里交流道，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排除完毕喽。

补充看到，在国一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处，稍早有发生一起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通刚刚也来回报，这起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了。

昨天大家可能都在关心，在书坛上好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离世的情形。那当然呢，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对于书籍或者是说对于他的作品呢感到非常的惋惜，也没有新的作品可以看，会觉得比较难过。但是同时也是算是另外一种提醒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的警讯哦。像卫福部就有特别提醒，比方像是中壮年族群朋友要记得定期的利用公费筛检。当然除了公费筛检及早发现能够及早治疗之外呢，平常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自己的饮食，还有规律运动，好跟生活作息，才能够真正有效的预防大肠癌。但如果说你不要担心，像是年满45到74岁的民众，还有40到44岁具有家族病史的民众呢，也要记得定期完成定量的好相关的检查，能够帮助自己好及早发现，进行及早后续的治疗。其实大肠癌已经是在台湾后发生人数第二名的癌症后四大死因的部分，但相信大家呢，因为大肠癌可能跟食物好比较有关关嘛，所以平常你的三餐或者是说你的生活作息，可能你会想说，最近比较忙一点点，所以稍微的放纵一下下，或者是说稍微熬夜一下下呢，应该过阵子就能够调整好。但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忍一下忍一下的心态呢，导致你的身体长期处在一个比较疲惫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再忍了后，记得好好的帮助自己。如果说有想到好，从这一刻开始马上的让自己呢能够多做一点点的比方像日常下班之后的运动，或者是改变一下你的饮食习惯咯。

当然有余力的话呢，也是可以提醒一下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长辈朋友呢，要记得多多注意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都跟朋友说，我现在呢鼓励大家或者是对自己的提醒，就是要好好的认真吃饭，认真的睡觉。

下午的2:51，国一南下55.6公里。刚刚说到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截获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49.9公里，是过了罗东内线车道，本来说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平行行控也回报，顺利的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这首歌曲来听到萧秉治的歌声《毒药》。

这首歌曲独药来自萧秉治的歌声，小的2:54接近55分。国道3号南下在 110.9 公里是过了香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往北靠近曾文溪桥内线车道还发现有保险杆掉落。同样麻烦沿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尤其这个保险杆和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刚刚说到国一南下 55.6 公里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 49.9 公里是刚过罗东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收，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待会3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消息同样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廖佩玲的歌声《线上游戏》。

的回应，好想和你聊个几句。你是可恶的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铁片掉落。往南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里面停在紧急车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

0: 人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1: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了，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钱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0: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1: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0: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1: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找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0: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很多新车呢？不过最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2: 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 若是问题，请卡空白空空

0855 717分机是几何？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继续来更新一下。好，今天5号林阵雨，目前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针对现在的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左右，可能呢雨势好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道路天雨路滑，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注意，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川海边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

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9.1公里是机场系统之前，朋友说后这边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不过原警已经顺利的拦截，目前在路边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注意。现在看起来现场车流量蛮大的，不过目前车速还算是正常好走，只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路肩号有机车还有原警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好，再来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车道沿线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北上237.8公里是靠近民间，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省道台74线东向26公里太平接近出口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喽。

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台六十一线往北还有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作业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先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另外，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也是正在封闭进行工程作业，统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后小心通行喽。好，补充一下，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9.9公里是过了罗东，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一南下55.6公里，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台九线往北134公里，在观音隧道里头停放在紧急车道的故障小客车，现在也排除完毕，平安的拖吊完成了。

这首歌曲是 Taylor Swift 的歌手 I Knew It, I Knew You， 下午的3:18。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49.1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被远景拦截。目前号看起来正在路肩进行后续的脱掉作业，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通行。那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的环北出口之前，原本说外侧车道沿线有散落物情形，北区交控现在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道三号先来提醒，北上237.8公里，在靠近民间路肩十字小客车爆胎停放。还有国三南下的305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之后，内线车道有打滑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好，刚刚最新接获，目前也已经转达南区交控进行后续处理。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喽。好，看起来在嘉义水上路段附近和沿线的雨势还是一样非常非常大，都会影响到行车交通安全，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多加当心，这边可能还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好，所以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如果说觉得雨势太大，好，影响到相关的用路安全，也可以考虑先找个安全地方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待天气比较稳定比较好转之后再重新出发咯。补充一下，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5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这边这一起车辆打滑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后，连带影响到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后刚好呢是占用到了中央分隔岛的内侧护栏，所以目前南北双向都会影响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考虑先行改道。国三再往前南下314.7公里，是过了白河地磅站中外线车道，说有三角锥掉落，同样转达处理。省道台74线东向26公里，在太平接近出口处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台64线东向的16公里，刚过三重是故障车，目前停放在外线车道。

好，看一下国三南下305公里，在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这一起交通事故好看起来呢，拖吊车应该是已经到场，要开始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不过这边雨势还是比较大，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根据现场驾驶朋友提醒，目前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都有受到事故影响，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下午的3:21，阿庆的歌声《原谅我》。

这首歌曲《原谅我》来自阿庆的歌声，下午的3:26。省道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是刚过3重，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通知处理。台74线西向33.9公里的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只小橘猫不小心跑上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南下持续提醒，在305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之后，有车辆打滑自撞卡在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后都会受到影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行喽。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陈宇翔的歌声《活着》，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及宜化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后天有机会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5: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低端级毒品彩虹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说，
7: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

0: 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1: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稍早说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的 49.1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原本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北区交控回报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同样排除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台88线西向 13.9 公里在万丹到万大桥沿线内侧车道掉落的菜篮子已经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省道台74线西向来到了 33.9 公里，在大里路段后说内侧车道小橘帽误闯情形，已经派遣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处理，也要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台64线东向16公里，再过了三重，外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用了朋友留心通过。另外看到国道三号南下 32.9 公里是安坑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回堵，平均时速50-60公里左右。好，同样还要提醒还在处理当中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5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之后有车辆打滑自撞后卡在护栏的交通事故，朋友特别贴心提醒，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都有被影响到，好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现场看起来呢，浓雾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而且还在下雨当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行喽。

好，想来请大家帮我们看一下。好，稍早还有接获朋友说，在国三南下的314.7公里，过了白河地磅站转弯线车道，看到三角锥的掉落情形，也将近半个小时后都没有收到后续的回报。也要麻烦用户朋友，如果刚好经过，帮我们留心看看，好，这个三角锥有没有顺利的排除。任何的道路后续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3:42，送给你这首 ASO 的歌声《停留》，Smile on My Face。

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在头城交流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小心趟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要提醒您，32.9公里的安坑隧道里头，内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刚好又接近下班时间。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回堵拥塞情形。现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在省道台64线东向16公里，刚过三重，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是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目前在北部地区看起来，国道一号先提醒哦，南下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国一北上是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国一再往前北上，还有在桃园到林口沿线同样车多。还有刚刚说到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回堵，车速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要来提醒您，特别发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到彰化系统的和美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那根据中区彰控提醒，应该是因为在北上194.4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之后，有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所以导致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车速都比较缓慢。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注意，沿线都有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目前的爱兰到北山同样是车多回堵，车速不到50公里。好，来往南走，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在嘉义系统到水上，车速大约20到3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

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徐静雯的歌声，听某某谁说。

这首歌曲来自水井文的歌声，听某某谁说，下午的3:54。在省道台64线东向16公里是刚过三重，先前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北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88线西向13.9公里是万丹到万大桥之间内侧车道的菜篮现场都没有发现。另外国道3号南下306.9公里在白河之前，原本这边的这起交通事故好，现在终于

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的安坑隧道，原本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也提醒事故汤汤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大约40到50，不过车流持续的往后回堵，甚至连带影响到从新店开始平均时速也

0: 下午的3:55，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方炯斌的歌声《暂停的时光》。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消息再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1: 几条路，树荫下，我看着他，在人群中的他，睁大眼看着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其中北上191.3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满足。
1: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28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15。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3号在南下308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有车辆打滑停放的情形。目前呢，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先前南北双向车流受到影响的状态，现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台74线西向33.9公里，大里路段内线车道有小橘猫咪跑上来，现在也接获状况排除。国道5号在头城路段的移动式清扫作业撤除了。国道3号北上191.3公里，靠近和美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台64线在东向16公里，过了3重路段，先前在外线车道抛锚车停放状况解除。国道3号在南下306.9公里，白河路段之前外线车道2部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获状况解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哇，这个每次看到他，每次都要跟他说恭喜，每次都会有好事情到这个时节，然后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让我们掌声来欢迎陈怡婷。Hello，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怡婷，视频姐好。
0: Oh， 你好，恭喜哦，
1: 谢谢。
0: 真的，我每次看到大家都要说恭喜，包括上次来是为了演唱会，
1: 演唱会没错，
0: 终于得到个人的专场演唱会，要跟他说恭喜。
1: 谢谢。
0: 今天要说恭喜的呢，包括了哇，入围了呢。
1: 对呀、啊，好开心哦！
0: 入围呢，
1: 终于
0: 走红毯呢，多么开心啊！
1: 对
0: 呀、
1: 啊，真的，就是这辈子到目前为止最美的，应该就是在红毯上了。
0: 真的耶！我觉得，尤其是这两年，对你来讲，是不是特别的有很多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真的，就是每一次的挑战，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跟经验。
0: 真的耶。
1: 嗯，真的。
0: 对啊，因为专辑每年都出，大家都知道其实怡婷都准备好了，
1: 嗯，
0: 然后每次都会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很多的 idea， 很多的想法，透过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对，
0: 然后这个勇敢的创造出自己的属于专场演唱会，
1: 是
0: 对不 对,、
1: 哦、对，
0: 然后真的好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而且现在越来越厉害，我想主持的棒子快要被他抢走了，
1: 没有
0: 感觉。、哦、然后呢，歌唱也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曲风的突破，然后入围金曲奖，这样
1: 是真的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给我的肯定，因为、嗯、这是在我第11张专辑的时候入围，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里程碑跟经验，
0: 是
1: 对，终于在第11张专辑的时候被评审老师们听见了、嗯，
0: 我觉得他大概是有那种灵感，或者是突然天外之音，刚刚讲说。怡婷啊，你会入围哦，所以他这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就叫做《一路上的爱》呀，是不是？
1: 对对对，是不是？就是呢，不管是支持我的朋友，或者支持我的家人、嗯、粉丝朋友们，就是把它变成这一首很轻快、俏皮、年轻有活力的《一路上的爱》
0: 啊。
1: 未来呢，我也会继续把大家给我满满的爱继续回馈给大家。
0: 真的、欸，就是那种有得奖，我当然上台感谢。那如果这一次可能运气没有不好，但入围就是肯定。但我又透过歌曲。跟专辑来跟大家说感谢，
1: 是继续把这一份爱唱歌热爱唱歌的心跟爱传承下去。
0: 哇，

0: 好开心呢、欸，
1: 真的，
0: 真的。我们就看到说，哇，这个努力得到的成绩，我觉得所有的朋友都会为他感到高兴，
1: 谢谢，
0: 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依旧维持一年一张，然后有一些演出跟大家见见面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
0: 好，所以呢，这就是本年度的最新专辑了，
1: 是
0: 一路上的爱呀，也包装了上一次演唱会的这个主题曲，
1: 没错，
0: 在里面。嗯，那所以整张专辑都是在呈现爱的这个部分吗？
1: 其实整张专辑非这一次的专辑非常的多元化、嗯、就是有包含满满的爱，然后还有写给爸爸跟写给妈妈的歌曲，
0: 对，
1: 以及有保留就是大家以往听到怡婷唱的婷式风格的情歌在里面。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就是有大家喜欢的情歌，
1: 嗯，
0: 有感谢父母的歌曲，
1: 是
0: 有这个日常的描述，对不 对,
1: 对，
0: 生活的日常，
1: 是，
0: 然后也有开心甜蜜的，通通都有。
1: 对，
0: 也是一个大家喜欢怡婷的风格跟更多元的尝试都在里面，
1: 是
0: 好好的跟大家来这个透过新的专辑做一个交流，对不对？
1: 是，没错。
0: 所以今天来了这张，因为上次来已经帮大家介绍过一路上的爱呀，对不 对,
1: 对，嗯，
0: 所以这一次我们第一首歌曲想要放在哪里呢？
1: 是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的首播主打，叫做《无情风》。
0: 无情风，
1: 对，就是呢利用这个无情的风去描述已经被摧残伤害很久的感情。
0: 什么东西？
1: 就是感情已经呢被伤得体无完肤了，然后连风呢都在笑我的那种感觉。
0: 是哦，
1: 对，
0: 这虽然很苦很难过，可是他真的很爱他唱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
1: 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要，尤其是去 KTV 的时候，就是要点这种歌才能够让人家更有共鸣、
0: 嗯、我懂了，就是你今天很难过，可是其实我们碍于面子，或其实也在外面，总不能就崩溃大哭吧？
1: 对，
0: 然后
1: 都大人家家了，
0: 都三十几了，是不是？
1: 对呀、啊，真的。
0: 然后，所以透过这种比较有点撒狗血，或者是比较 over 一点情绪的歌曲，
1: 是去得到发泄
0: 哦。
1: 然后，也许在这样子的发泄的过程中，你会有可能同
0: 是
1: 跟你一样的状态，只是比你更驚的，有没有？就突然就找到哇知音。
0: 对呀、啊，就说我们其实你在人真实的生活当中，真的有女生会叫公吗？
1: 我觉得要看，真的有哎、欸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有，尤其很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呢分成两大类、嗯、一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痴情，然后一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洒脱。
0: 现在这种2026年代，你还有你身边有遇到非常非常非常痴情的人吗？
1: 有欸，就是你就是听他，因为有他难过嘛，那难过你就是当他的垃圾桶、嗯、听他宣泄。
0: 对，
1: 但是怎么听你就觉得这种男人你还要吗的那一种。可是呢当局者迷，你又不能直接这样一句话回绝他，你只能安慰他安慰他，可是心里就会觉得说
0: 你是不是被下蛊了，
1: 对，你一定是被下符咒怎么会这样子。
0: 是哦，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哦。对啦，对你一讲我稍微有点连结了，就像某一些男生怎么样都要做工具人，
1: 对
0: 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然后还会想说哦，我这样子的付出会不会得到你一些些的回应，然后可能你会不会因为我的付出而感动、哦、然后对我就是跟我对你一样的好，这样
0: 是哦、嗯、所以不能我们感情很洒脱就认为全世界的人感情都很洒脱。
1: 对，没错，
0: 我们要去了解各种不同感情观的面向，
1: 是，
0: 然后用不一样的感情故事，然后不一样的诠释方法、嗯、也可以让大家在唱歌的时候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感，就
1: 对，可以得到共鸣、
0: 哦、好吧，来听这首歌曲
1: 这首歌曲
0: 名称叫做
1: 《无情风》。

0: 道三号南向314.7公里白河地磅站中线跟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65.1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三号南向马东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交流道过后，大货车、小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专辑《一路上的爱》呀，陈怡婷。Hello，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怡婷。
0: 怡婷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首播主打歌，叫做《无情风》。
1: 是的，
0: 这首歌曲哈，我觉得再过不久一定会上 KTV 排行榜。
1: 就是听完唱完之后就是一个爽快，
0: 对，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K 歌。
1: 而且其实我这张专辑的前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有连贯性。
0: 真的吗？
1: 像这首《无情风》呢，其实就是可能两个人感情刚刚分手
0: 哦，然后你一个人在那个港边吹风这样子。
1: 对，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幸运之神没有降临在我的头上，
0: 嗯，
1: 反而是连无情的风都要笑我这么就是这个这么笨蛋。
0: 对，连风都不给我留一点情面就对了。
1: 对，没错，这就是刚分手的时候，然后一直去想不透为什么我们这段感情我明明就已经付出了，可是为什么
0: 到底错在哪。
1: 嘿，对，然后呢走在这个无情的这个海边呢，然后可能海边那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走，可是海边可能会有情侣在那边两小无猜的去那边约会啊，
0: 讨厌。
1: 对，然后就看到看着别人恩恩爱爱，为什么自己落得这样子的下场？
0: 是，
1: 对，然后就会觉得很无助，
0: 嗯，
1: 可是却又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对，是唱出这样子的无奈感。
0: 那怎么连接到第二首叫做《你到底爱问多几行》？
1: 这个就是呢，你在海边走一走之后呢，你突然觉得回想起来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你到底是爱我哪，你到底是介意我多几行、
0: uh-huh.
1: 为什么我们会两个人原本是不认识甚至是陌生人、
0: 到底什么点吸引你，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这么甜蜜。
1: 对，然后后来到了甜蜜之后，人家说相爱容易相处难，也许相处了之后发现
0: 哪里出了问题，
1: 那就会女生的角度就会去回去问对方，就是你到底爱问多几行？如果我不是你真的很深爱的那个人，那当初为什么要开始？
0: 因为我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心里因为他唱得很难过，然后很深情，
1: 嗯，
0: 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心里就突然生出了一个地狱梗，叫做当我们要拒绝一个不爱你的人的时候，问他说你爱我哪里，我改，是不是？
1: 对对对，没错没错。但其实这首歌曲就是你已经感情已经发展过了，
0: 我就要去追溯说到底先前怎么发生，然后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
1: 对，然后你既然你当初你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发现不适合，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只有独留下我一个人还在感情世界里面还在挣扎。
0: 所以你看就是唱的这样子感情的挣扎纠结、透过歌声方面来好好诠释。不过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首歌曲怡婷做了一个很棒的诠释方法，
1: 嗯，
0: 就是

0: 这首歌曲你以为他要唱大力，他要唱怒吼的时候，他又突然收起来了。
1: 对，是，
0: 就是当你像你要痛哭流涕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啊，就刷刷皮啦。
1: 嘿、hey,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哈？
1: 因为有时候你又想要去质问对方，可是你又想到对方就已经不要这段感情了，你去质问他，到最后好像受伤的还是会是自己。
0: 我懂，就是那种在你已经很难过、很生气、想要这样断甩东西、大怒吼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理智告诉你说：“那
1: 好像
0: 何必呢？
1: 对，这样好像没什么意义。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真的三十几才有办法这样处理这样感情，
1: 没错，
0: 超厉害的这种诠释方法。这首歌曲叫做
1: 《你到底爱阮多几行》。

0: 听说这个 MV 有请帅哥来帮忙，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同门师弟黄兴浩，
0: 而且时代第一帅。
1: 对，
0: 是是，
1: 而且他在我的 MV 里面呢，蛮牺牲色相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呢，他就被我赏了一巴掌。
0: 我以为他有脱上衣，没有，只有赏巴掌。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被我赏了一个巴掌。
0: 真的、哦？
1: 对。但是我觉得这支 MV 的剧情，就是导演把这一支 MV 的剧情编排的蛮好的、嗯，因为就是。我刚刚的这首歌曲前面就是在平铺直叙我们可能曾经在一起的过往，那小情侣一定是不可能一直都是甜蜜，一定会遇到一些摩擦争执的部分、嗯、然后就把这样子的画面就是融入在那个 MV 里面。
0: 哦，就过去的小吵，然后到后来为什么会分开，
1: 对，
0: 然后相处的点点滴滴一起融入到里头，
1: 是，然后最后就是赏巴掌，然后不甘心的离开。
0: 真的想要看大帅哥被打吗？赶快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你到底爱温多几行。
1: 对，没错、
0: 哦、MV 上架了，一定要上去看一看。
1: 是是是、哦、非常精彩。
0: 对，于婷也讲了，整张专辑非常多元呢。除了情歌，大家爱的情歌前三首，就这非常热情的送给大家之外，
1: 是
0: 还有唱给爸爸的歌曲，还有比较轻松愉快、嗯、国台语穿插的歌曲，
1: 是
0: 对不对？哈，像那个
1: 春雪
0: 啊、
1: 哦，
0: 对，就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旋律。不过我想要问的是，嗯，为什么要唱 On Day 啊？你对红茶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吗？
1: 其实呢，原本因为大家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喝奶茶，
0: 对啊，应该像奶茶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 ，on day 可以用台语讲
0: 哦，
1: 但是奶茶
0: on day
1: 这样是合理的吗？我就问。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在录音室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本来我想要把红茶改成奶茶，
0: 嗯，
1: 但是呢，我就怎么唱就怎么怪，你得
0: 你
1: 得就怪怪的。我想好吧好吧，那我们还是尊重原创，我们就是还是坚持红茶好了。
0: 哦，就是一个日常习惯的描述。
1: 对，
0: 哦，那也因为平常喜欢喝，我们把它写成一首歌这样子。
1: 是的，没错。
0: 哦，好了，没关系、啊。
1: 红茶的甜蜜滋味。
0: 甜哦，奶茶我们可以出国语啦。写一首国语的奶茶，
1: 可以，可以，
0: 在未来的专辑里头也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见面。
1: 对对，
0: 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元，你看这个后面那首歌曲《一路上的爱》呀，就是全国语歌嘛，
1: 是，
0: 对不对？哈，现在开始慢慢的挑战各种不同的路线，各种不同的曲风，
1: 是
0: 在怡婷的专辑里头都有可能会出现。
1: 对，没错，
0: 对，你要保持着这个开放的心，然后接受这样子的惊喜。
1: 嗯，
0: 下一张他就要准备唱跳，是不是？
1: 哎。其实一路上的爱啊，在演唱会版本是有跳舞的。
0: 有跳舞的。

0: 哇，
1: 对对对，这只有在演唱会才看得到哟。
0: 那所以接下来那个演唱会有可能会跳吗？
1: 这一次的演唱会就请大家赶快去买票来看看到底会不会跳喽。
0: 因为告诉大家，你看又有一个恭喜的好消息，他们又有一场演唱会要举行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时间在哪里？
1: 就是在下个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8月8号、8月9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晚上7点钟、嗯。然后我们的这个售票呢是在年代售票系统。歌之响宴16真爱无价的演唱会，对，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可以到怡婷的粉丝专页上面呢去来去按赞追踪分享，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哦。
0: 重点是演唱会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1: 还有郭忠佑，
0: 哇，
1: 曾伟忠，
0: 哇，
1: 李芷婷，最年轻的妹子，对，
0: 哇，真的耶，所以就是大家喜欢的时代通通都上了。
1: 对，没错，所以你买了一张票可以听到四位歌手不同的这个风格，
0: 啊，
1: 全部都在这场演唱会里面了。
0: 哦，太好了，就是坐在那边一个下午的时间，完全享受到近期之内这些最红的台语歌通呈现给你听。
1: 是的，没错，而且重点我们呢特别用心，因为举办的时间就是在父亲节的当天，8月8号跟9号，
0: 带爸爸去听歌。
1: 对，有一些晚辈呢你不方便或者是不好意思，拍谁没有，就是不敢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的，就可以用行动来表示，直接买票带爸爸去看演唱会。
0: 真的耶。
1: 对，
0: 不要老是吃吃喝喝，老是送刮胡刀啊。
1: 爸爸刮胡刀已经累积
0: 一打，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哦，听演唱会也是一个不错的过节方法啦。是
1: 没错，
0: 嗯。然后一听除了演唱会之外，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户外演出的场次
1: 是
0: 场合，在粉丝专页上面都会告诉大家。
1: 是的，没错。
0: 你今天也全台湾走透透呢。
1: 就是喜欢唱歌，然后散播欢乐，散播爱，散播大家给我的热情与关爱。
0: 唱了很多外场，现在慢慢的越来越黑了，要小心一下，做好保养，哦。
1: 真的，刚刚那个外面的那个天气
0: 阳
1: 光真的是很可怕，欸。
0: 你看他为了唱歌给你们听，都不怕自己被晒黑耶，是不是？然后这么多户外的场次，这么多户外的场次，你要去给他支持鼓励啦，
1: 是，
0: 对不对？
1: 真的，真的。
0: 粉丝专页怎么找得到？
1: 是搜寻陈怡婷 ANITA， 有一个蓝色勾勾是怡婷本人所经营的粉丝专页，我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分享了。
0: 是一路上的爱呀，今天非常谢谢怡婷来玩，谢谢，
1: 感谢视频姐，感
0: 谢
1: 大家，
0: 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延伸中来收听5分钟，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COVID-19 的疫情进入了流行期，根据最新的统计，上周急诊就诊数翻倍破万。疾管署长罗一军表示，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八月初开始，到九月才会下降。随着疫情上升，民众接种疫苗的踊跃程度，施打数也翻了三倍。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的疏散避难还有人车管制的内容，预请民众要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背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八月七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警广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到了导师猥亵，导致于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过了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了狼师的恶行。虽然狼师否认犯行，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判刑3年10个月定验，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狼师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狼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有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车带人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的报道。
5: 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介寿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她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之后恢复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吴姓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0，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6: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
0: 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5: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
6: 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环境吹东南风，水气也偏多。就在台东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中南部及花莲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在明天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白天呢，这些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是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短暂的一阵雨，特别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普遍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高温闷热，外出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7: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来自于潘越云的最新单曲《我和我自己》，4:42，尽管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国道上面呢，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3号的南下194公里，接近彰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一部休旅车停在这边，它没有前车牌，只有后车牌，怎么一回事？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鹿竹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占用的是出口匝道。国道1号在南下顶金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2.6公里过了马东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两个大纸箱掉落在这边。国道1号在北上64公里哦，在平镇系统交流道过后说内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1号原本在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在4:30的时候确定已经完全撤除，所以您都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

我毛如轩的歌声窃笑。台七十四线在西向四公里哦，台中高铁路段的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先前说有一部休旅车一路前进，那它只有后车牌，没有前车牌。好，国道三号在原本南下白河地磅站，大概在314.7公里，中线跟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萧煌奇的歌声缝补伤的人。国道一号北上64公里，原本在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台74线在西向说，台中高铁到成功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

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在台七十四线西向哦，四到一点五公里，台中高铁到成功路段哦，内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啊，至于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哎，请您小心哦，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有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出口处，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的地方，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准备来到五点钟第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解忧，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念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持续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北上三鹰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三号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车多排队。台74线西向三公里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有大捆的塑胶管掉落。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多。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可可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若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哦。
1: 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呢，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哦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

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戴佩妮跟韩庚所带来的最新单曲 I'm Sorry。 5:10，京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国道一号在南下168公里的丰原交流道出口遭到这边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鹿竹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撞上护栏，占用的是出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2.6公里过了马东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两个纸箱掉落倒是结果排除了。台

0: 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有在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都不好走。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处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哎，我跟你说，
4: 哎，我跟你说，
2: 哎，我跟你说，
5: 哎，我跟你说哦，
6: 哎，我跟你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想问问大家，今天早上你们到办公室的时候，都听到些什么声音呢？
2: 大家早安，
3: 早安，
7: 早安，
8: 早。
1: 没错，就是这个神秘的敲蛋壳声音。最近网络上有一篇热门的文章，有网友呢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只要是平均年龄超过30加以上的办公室哦，每天早上一定会传出此起彼落的敲蛋壳声，大家几乎人手一颗茶叶蛋或水煮蛋。这群30加以上的朋友们为什么突然对蛋情有独钟呢？背后其实藏着一段让人心有戚戚焉的早餐初老悲歌啊。网络上这篇文章一出来啊，立刻引发全台上班族排山倒海的共鸣。有网友们纷纷类诉说，以前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大冰奶配铁板面，再加上一个卡拉鸡腿堡，吃完还能生龙活虎跑百米耶。但人啊，只要一过30岁，似乎那个代谢就像断崖式的下滑。有人说，现在只要一早吃完一颗高淀粉的糯米饭团，或者呢一份油亮亮的蛋饼，哇，完蛋了，直接要进入食物昏迷的状态了，血糖飙升，整个人脑袋宕机，直接昏睡一整天。甚至还有人说，吃完糯米饭团直接会胃食道逆流呢。哇，这真的是身体充满许多讯号啊。不过呢，每个人体质不相同啦，当然不能一概而论的。只是说啊，这颗扣扣扣的水煮蛋，对于许多30加的上班族来说，真的是一颗维持灵魂清醒的续命丹啊。话说回来了，为什么以前吃铁板面没事，现在吃完就想登出系统呢？以前吃烧饼油条可以冲刺一整天，现在吃完却直接想要午休呢？其实啊，这个在医学网络上是有科学根据的。有营养师就常常分享一个观念，叫做血糖云霄飞车。当我们早上点了一份传统的烧饼油条，加上一杯大冰奶茶，你知道这份幸福感满满的组合热量有多少吗？这个热量啊，是直接飙破大约600-700大卡，而且里面含有大量的精致淀粉与糖分，它们会让你的血糖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咻一下冲到最高点。这时候身体为了平衡会大量分泌胰岛素，结果血糖又咚的一声跌进谷底了。这一冲一跌之间，人就容易开始昏昏欲睡，注意力下降，整个人像被按了省电模式一般。相较之下啊，超商一颗茶叶蛋或水煮蛋热量大概只有70-80大卡，而有医学研究认为，鸡蛋拥有非常高质量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它的升糖指数比较低。早上如果先吃一颗蛋，就像是给身体铺了一层吸水海绵，有助让身体吸收的慢一点，血糖波动不要那么大。接下来呢，就算你吃了其他东西，血糖的波动也会变得像小波浪一样，比较平缓一点点。而且啊，蛋黄里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和胆碱，这两个成分可是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原料哦。蛋黄里的胆碱也是人体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和神经传导有关，所以很多人早餐吃蛋后会觉得比较有精神，比较耐饿，专注力呢也能维持的比较久一点。所以这声叩叩叩其实是现代上班族在没时间准备精致早餐的情况下，最有效率也最经济实惠的抗昏睡防护罩啊。其实呢，这也是我们跟自己身体和平共处的一种智慧。20岁有20岁的狂放不羁，30岁之后我们开始懂得聆听身体的声音，少了一点点重口味的负担，多了一颗蛋的纯粹与健康。每天早上那一声叩叩叩的敲蛋壳声，其实是办公室里大家心照不宣互相加油打气的神秘暗号。不过当然啦，也不是叫大家都不能吃这些传统美味好吃的早餐哦，有时候呢也是要满足自己的一些心理还有身体的呼喊啦。网络上也有很多朋友们留言说，我以

0: 为只有40家才会这样耶，或者是我50家经过，但我现在天天一杯大冰奶加铁板面，依然一尾活龙啊。看来啊，每个人身体的交响乐章都不太一样。早餐吃什么其实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管是传统早餐的澎湃满足，还是超商茶叶蛋，你煮的水煮蛋简单利落，只要吃完觉得舒服有精神，那就是最适合你的早餐啦。最重要的呢，还是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毕竟健康才是所有事情的基本啊，你们说是吗？不过呢，这里也要特别强调哦，艾琳娜绝对没有在帮超商的茶叶蛋代言，也没有叫大家明天开始疯狂囤蛋哦。我们只是在帮大家解密，为什么早上的办公室会传出这个神秘的叩叩叩声音呢？还有这样的文化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呢？另外啊，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像是对蛋类过敏啊，或是需要限制蛋白质摄取的慢性病友，这颗蛋可能就不太适合天天报道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自己斟酌自己的健康状况哦。好啦，希望今天这一集有引起大家的一点共鸣咯。不管你们的早餐是茶叶蛋水煮蛋派系，还是铁板面烧饼油条派系，都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幸福健康，一整天都活力满满咯。我是艾莉娜，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
1: 来，美女，今天要吃什么？要铁板面、起司蛋饼，还是烧饼油条？
2: 算了，我还是吃自己带的水煮蛋好了。谢谢老板娘。
3: 国道一号在北上140.5公里铜锣路段这边呢，说有外线车道一颗轮胎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往西，还有往大寮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年交流道出口处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谢谢艾丽娜所带来的，让我跟你说，突然忘记名称，我跟你说我们的节目名称。好啦，真的，你早餐喜欢吃什么？说真的，水煮蛋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营养，又能够让你的血糖比较稳定。不过不得不说，豆浆油条还是很吸引人，你说是不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歌声，豆浆油条。

国道一号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了，您小心他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143.7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207.5公里园林路段的路面上有好多砂石散落，哇，这个开过去哦，喷上来会造成挡风玻璃的危害，小心哎。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更正，北上140.5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掉落的是一颗完整的轮胎。

秀喵喵来自于陈佩贤跟陈宇翔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49公里，过了三一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还有在台74线往东，从10到14的西屯到北屯，还有在潭子到太原往西的方向，雾峰到大里路段都是车多。在台一丁线说斗六路段这边呢、路面上是坑坑洞洞的，小心您的车速。在台61线南下的143.7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好，公路局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铜锣路段这边140.5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的是一颗完整的轮胎。任何后续的补充，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请所有用户朋友一定要记得赶快检查一下，现在如果天色慢慢暗下来，我们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准备来到5:30，我们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请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8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批评县府先设箭再画靶，要求停止动工。请听报道。
2: 请白纸在，请你们立即解散。
1: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

0: 二林芳苑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1: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0: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2: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0: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获报，一名男子开车停在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原警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4: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5: Hello， 用
6: 了。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3: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7: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见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请听报道。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8: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0: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言之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1: 我是劳动。

0: 部次长黄琳娜也担心劳动部推出五五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0: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轻轻对你说》。5:40，国道6号在东向11公里，说往埔里方向，从东草屯到国姓路段。

先前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202.2公里的快关路段的路肩，有一部爆胎车辆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168公里丰原出口匝道的路肩，有车辆违规停放，闪着双黄灯，请您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路段附近的路肩，有行人走上来了，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他。国道一号在北上194到193公里之间，彰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路肩，有行人在这边行走当中。台74线在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理路段车多。台61线南下大安2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来自于 Phoenix 歌声，你成为了我最难忘的人。好，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接近194到193公里之间。原本说彰化这边有行人上来的情形，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燕巢路段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

公欸，现在堵大概3公里左右。台一现在高南公路从过路桥到水管路口这边，沿途也都出现了明显的鬼堵车流。好，部分区域天色也都开始慢慢暗下来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开启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西向南桃园路段先前说两部机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倒是接获状况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出口处，就在路肩这边有车辆停在这里哦，闪着双黄灯，请您小心开车好吗？他在路肩，这应该不算违规停放，他应该是抛锚了还是怎么样，就停在路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丰原路段之前，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感谢您。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的分队长洪瑞佑洪分队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哦，有关于在高速公路上面遇到了一些故障状况的时候，如何有一个正确又安全的应变措施。首先，如果真的不幸在车辆抛锚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2: 首先我们要先请用路人啊，在上路之前哦，要先检查一下你车子的状况。
0: 嗯，
2: 如果说车子已经有异常了哦，就不要再上来了，就赶快去保养厂去修理。
0: 嗯，
2: 那如果说你开车开突然跳灯，或者是突然你发现引擎盖好像有异味哦，有一些烟的味道哦，这个时候就我们如果在中线车道，我们就尽量打右边的方向灯，然后看一下后方右边有没有来车，如果没有车我们就慢慢变换到路肩，然后去做停放。
0: 嗯，
2: 停下来之后呢，我们在后方50到100公尺的位置摆放故障标志，就是我们的三角反光标志。
0: 嗯，
2: 然后并显示我们的双黄灯危险警告灯，警告说我这个车已经故障，然后我停在这边需要等待救援。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已经移完了，然后摆完故障标志了，我们的人在下车，我们在路肩外面，可能护栏外面，如果有护栏外面可以站的话，就站在护栏外面，再来拨打我们的1968的道路救援专线，或者说报案110，去做通报。就通报的部分是最后，你整个人车都安全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友军单位的这个通报，避免说你很紧张，我停在路上，我就马上要报案，要请人来救援，但是其实当下你的人车都是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路肩或者是我们的避车弯，算是我们高速公路上面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一个位置。我们停下来之后摆放好故障标志跟后方警示说我故障了然后再来去拨打这个电话才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0: 哦，所以很多人一急下来第一件事情都是打电话，其实不对的哈。好，
2: 对，很多民众可能还甚至还没移到路肩，
0: 哎呦，
2: 他可能直接可能慢慢起火就停下来了然后他就直接在外侧车道就直接开始打就坐在车上打不敢下车。
0: 哎呦
2: 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移就尽量移到路肩。
0: 嗯嗯，
2: 如果不能移，那故障标志一定要先摆摆说我的车故障了，请大家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要减速提醒后面的来车。因为大家在

0: 路上看到一台车停在那边，有时候会不觉得他停在那边，有时候觉得他在走。
1: 对，
0: 哦，那个视线上没有办法立即判断，哎、欸，他是停在那边的哦，所以。嗯哼哼摆故障标志后面就很清楚知道说哦，这已经坏掉了哦，没有在动了哦，才不会说又追撞上去这样子。
1: 好，那既然要放警告标志，我们常常也在路况上面提醒大家，因为就会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啊，他有放啊，可是他距离不够啊，哈、哦，这个距离要怎么样抓才是够的嘞？
0: 我们很常看到，因为我们从我们的 CCTV 的监视器啊、哦，会看到说、民众摆放故障标志大概都只有摆。十几二十公尺，好，就走一下下，然后就摆了。
1: 嗯，
0: 那摆故障标志的用意是指说，我这个故障标志摆在这里，我即使我后面的这个驾驶，我没有看到故障标志，我已经撞到故障标志了。
1: 嗯，
0: 啊，我撞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前面有故障车，然后我来再踩刹车，哦，它还来得及停下来。的这个距离，哦，就是我们法定这个50到100公尺的距离。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五十公尺或者说100公尺要怎么算？
1: 嗯，
0: 我们的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个里程牌，在内侧或外侧啊，一个小小绿色的牌子啊，绿底白字的牌子。如果说你故障的地方，刚好旁边有个牌子，
1: 嗯，
0: 好，然后你就往下走，下一个牌子就会是100公尺，刚好100公尺。那如果说很不巧，你刚好停在两个牌子正中间，
1: 嗯，
0: 就没有牌子可以看，那你可以利用我们的车道线来估算这个距离哦。就是车道线的头端到另外一条白线的头端，
1: 嗯哼，
0: 哦，就会是10公尺。那你可以简单的去数说，我从我的故障车，然后走几条白线，哦，比如说走100公尺，就走10条白线的距离，
1: 嗯哼，
0: 然后其实那个距离比大家想象的都还要远
1: 哦，
0: 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经常直行在那边走，你就会发现其实100公尺是要走很久，哦，才会走到那个100公尺的位置，
1: 哦，
0: 所以大家要走。十段白线的距离哦，很远是正常的
1: 哦，很远，
0: 因为高速公路上对高速公路上车很快，
1: 嗯，
0: 你要等它撞到之后，它再踩刹车还要停得下来，那个距离需要很长，
1: 嗯，
0: 哦，所以如果你有在主线上故障，记得要摆100公尺。那如果是在路间，你可以摆50到100公尺都可以。
1: 嗯哼，哦，所以警告标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家撞上它之后还有距离可以停刹到撞上你之前，
0: 对，才不会说我摆很近，我撞到他下一秒就马上撞到你。
1: 嗯，哦，那这样有摆跟没摆一样就对
0: 了。对，没有什么作用
1: 了。哦，了解了。OK， 所以那个公里数自己要去稍微抓一下嘛，是不是？好，
0: 是那个距离哦，要保持远一点的距离，然后后方的车辆才来得及去做反应或去做闪避这样。
1: 嗯，好，那你说这些动作都摆好了，然后呢，这个也车子移在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点的位置之后，再来打电话。那打完电话之后。就是我们要等待嘛，哈，等待是不是有要注意的事情呢？
0: 根据我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25条的规定，有一些等待的这个时限的规定，如果说你车辆故障，停放在路间，那你可以停放1个小时，那停放1个小时以后，超过1个小时的话，它会是属于一个违规行为，所以一旦故障，就要立即下车，然后到安全的地方。在那个护栏外
1: 哦，
0: 做拨打电话去请这个1968来协助拖吊或协助救援。那如果说你在路间故障啊，你有你的像是保险公司或者是你的是信用卡有配合这个免费拖吊，那也可以请他们过来拖吊，没关系，不一定要请1968，但是记得要在1个小时之内把车辆排除哦，不要说占用路间可能2-3个小时，我要等我的。这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从台北开车到中部，
1: 哎呦，
0: 那个时间会拉得很长，所以其实大家记得要在1个小时之内去做排除。那如果说你是故障在有占用车道，你可能在外侧的车道，
1: 对，
0: 就坏掉，没有办法行驶。哦，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现场有拖吊车，那要记得要及时给它排除，不能再等说，我要等我的免费拖吊。
1: 哦，
0: 这个我们如果有路上路况民众，其他民众有报案，或者说我们警方巡逻有发现。我们就会请拖吊车直接来及时的排除，不然你占用到车道，您后面如果车辆追撞上来，那个有很大一部分责任是在故障车的身上，因为你故意不排除，现场就有拖吊车了，然后你又不给他拖，
1: 哦，
0: 那这个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后续这个安全上的一些顾虑哦。所以如果有拖吊车，那就你有占用车道就要给他拖啊。如果后续你的保险可以办法去理赔，那就拿那个单据，然后就给保险公司去理赔。
1: 好。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呼吁大家，就是尽速离开高速公路是最好的啦，对不对？
0: 对，如果你的车辆是。

还有办法行驶，你只是开得很慢、哦、如果可以下交流道就下交流道、嗯、还能停路肩就停路肩、嗯哦、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下交流道，在路线市道路、哦、我们去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哦、也不会怕说旁边

0: 主线车道的时候？
1: 这个时候你要先利用路肩，因为我们一般路肩都还有点距离、哦、大概三公尺的距离、啊、你可以用路肩慢慢往前开、哦、加速到大概六七十，你再看一下外侧车道，如果没有车我们再变进去、
0: 嗯
1: 哦、不要说外侧车道都是车，你要硬要切进去、
0: 嗯、
1: 而且你跟外侧车道的车辆会有一些速差、
0: 嗯
1: 哦、就是你开很慢、哦、他们开很快、哦、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变进去，他们后方等于要紧急刹车、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利用路肩、哦、慢慢加速到六七十，然后跟外侧车道车速差不多。
0: 嗯，
1: 我看一下没有车，我们再变换进外侧车道。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故障车，它都是，一踩油门就直接变进外侧车道。哦，然后后面的车看到都会很紧张，因为那等于是一踩很慢的车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他们后面就要紧急刹车。
0: 嗯，所以速差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如果没有把它提升上来，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
1: 是，后面很容易就会直接就追撞你的车尾哦。这个时候你也是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因为你是变换车道完哦，进入到它的路权的前方。
0: 嗯, 嗯
1: 哦，所以这个部分要加速哦，再进入车道。
0: 好，最后一点时间，除了这个抛锚车提醒之外，还有什么执法重点要提醒其他用路朋友的呢？
1: 最近这个毒驾案件频传，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也有扩大这个拦检执法的力道，
0: 是
1: 对于这个毒驾的这个行为是保持零容忍的态度、
0: 嗯、哼，
1: 那所以大家一来是平常、哦、也不要有这个吸毒的习惯，如果有吸毒那尽量要去这个戒瘾治疗、哦、不要说就一直持续的在吸毒，那对你的身体或者说对你的家庭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0: 嗯，
1: 那另外一来不要吸毒之外，如果你有吸毒，千万不要有这个开车的行为、啊、不管是吸毒或者说一些服用药物、啊、你可能用安眠药或用一些肌肉松弛剂，会让你的精神状况或者说你的肢体无法受到良好的控制、啊、这时候你开车都是会有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问题、啊、用药也算了、啊、如果说用安眠药
0: 是、
1: 啊、再去开车也是会有这个公共危险罪的问题，因为你是因为药物、啊、不能安全驾驶，你就快要睡着了、啊、你可能都会导致自己的人车或者说其他人车的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嗯、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用药、哦、记得不要有这个开车的行为，那包含酒驾也是一样，
0: 好
1: 的、嗯哦、他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法条的条款，
0: 对、
1: 哦、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哦、如果可以请代驾、嗯、那当然就请代驾，
0: 到时
1: 候没办法那就先在现场、哦、休息完、
0: 嗯、
1: 我们再去做开车。
0: 嗯哼哼，好，真的是为了其他用路朋友的安全着想啦，好，我们如果说喝了酒就千万不能开车啊，毒更不用说了，碰都不能碰了，因为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嘛。好，
1: 嗯，
0: 好，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0: 谢谢，拜拜。好了，音乐声中准备来到六点钟对时。

0: 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1.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有拖吊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有安全帽掉在内路间。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9到110公里之间，香山路段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8.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61公里过民雄，路面有油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来自于 CJ Mix 所带来的歌曲 Have to go， 该走了。国道3号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之前，受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台三线在南下三湾路段哦，落石坍方，小心哦，边坡的状况。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09到110公里香山路段附近有自用车自撞护栏之后，目前横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自撞了内侧车道的护栏之后，目前打横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174公里的中清路段这边，大雅路段这边说内侧车道呢有白色的工地帽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交流道，拖板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大概在201.3公里，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占用的还是外线车道。台一线在北上头桥路段这边261公里，路面上有油渍哦。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8.7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人就站在车子的后面，他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哇，好危险。国道十号东向8.7公里，过了仁武路段之后的外显车道。还有呢，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0: 6:14，目前的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内湖之后，一路会降到20以下，一路到圆山呢，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过了圆山之后，渐渐才会疏解。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路段啊，车速在40到60，林口一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呢，也是几乎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况哈。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右施杨梅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形啊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公道五路汇入口这个地方啊，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这个点要留意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明显车多，还有再往前的话，右施到平镇系统路段啊，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还有再往前的话，过了平镇系统之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过了中立转接道啊，一路到机场系统大概还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啊哈。过了林口二之后呢，车速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尤其在林口一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大约持续有3公里左右哈。在过了三重之后，台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哈。过了滨江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东湖到汐止端哦，到高架的汐止端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汐止系统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也在40以下，尤其是过了。

0: 站区之后呢，汐止站区之后，外侧车道一路到五堵几乎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40以下，就是从堤顶一上来呢，大概就是呈现大概40以下，会有持续2公里左右。在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大约在67、68这个地方啊，开始明显的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还有再往前的话，过了大概46、45这个地方哈，也就是这个是一个爬坡路段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大概只有40到60，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哈。再往前过了堤顶之后，也是一样，车速开始慢慢放慢下来，甚至会降到40以下，一路到汐止端，高架汐止端，下了汐止端之后，才会渐渐的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机场系统之后，渐渐就会疏解，这是国道二号。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这个汇入点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汇入点之后车速提升到40到60，一路到木栅都是这样一个情形，过了木栅才会疏解。安坑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尤其是在安坑隧道，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才会渐渐提升，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车速才会明显的疏解。在土城出口前大概有1-2公里呢，车速也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之后一路到树林车速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形。再往前的话，南下109这个地方呢，中外线现在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了，所以说这目前来讲，这个香山也就是香山这个路段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外侧车道。北上的部分呢，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尤其在埔顶隧道这个路段甚至会更慢，这边小心。三莺树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树林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要过土城才会明显的疏解。但是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车速又开始放慢下来，然后尤其是在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会降到40以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车流是比较多的，尤其在雪山隧道入口之后呢，前半段大概4公里到5公里，只有40以下的这样车速。过了之后呢，车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车速哦。出了雪山隧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就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丰原大雅路段稍微有一点车多了哈。还有一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和美前这个地方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尤其在出和美这个地方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这边要稍微留意。还有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流量是稍微有点偏多，这边要稍微留意的，这边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永康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高科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目前车速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遇见》。台六十一线北上啊，说深港路段这边有小狗跑上来了，目前已经派员赶紧前往处理。还有在台一线北上接近头桥路段这边的路面有油渍哦，还有在台一线南下园林路段，先前说有零星的砂石掉落满地，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大安二路段的轮胎皮掉落排除了哦。台一线园林路段这个砂石掉落满地的情形，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香山路段呢，在109公里的外线车道有两部，是不是还是三部？我来看一下，被挡住了。好，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香山路段之前，外侧的两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大雅路段的内侧路肩有一顶白色的工地安全帽掉落在这里。台74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一，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的乌峰到大里二路段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交流道，彰化到埔盐系统交流道大概从指标，我都跑来跑去的，好，大概是我看一下哦，从109到110公里这边的香山路段是国道三号，这里有自用车自撞的事故。然后国道一号南下从彰化到埔盐系统交流道拖吊车跟修理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赶紧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4:26接近27分，是不是要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地震规模 7.1， 熊本福冈发布海啸注意警报。 COVID-19 就诊人数上升，8月初达高峰，疫苗接种旺，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日本熊本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透过社群平台 X 以日文发文，代表台湾人民至上诚挚慰问，并表示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熊本地震最大震度7，日本气象厅随即对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海地区，也提醒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的余震，民众应提高警觉。

0: 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七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均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过去党政军无法持有任何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股份，修法后将放宽持股上限到1%。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1%，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1%。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巴布亚牛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1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巴布亚牛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6: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5: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彰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要求停止动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请白纸带，请你们立即解散。
8: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20芳苑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9: 每次

0: 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建后划拔。
1: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厂。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2: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1: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依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林奕晨的报道。
4: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5: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4: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3: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查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违和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警大展开深入追查，拘提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8名嫌犯，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一名江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江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7名犯嫌，并投掷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米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7: 于近日持拘票、搜索票分别前往三重、三峡等地，拘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9人，前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6: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待的执法立场，如果有心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一名年轻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网友，对方以见面约会为由要求汇款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劝说，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第六警分局接获文心路2段一间金融机构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警方到场发现，年轻男子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50,000元，起初表示是投资用途，但对于汇款原因及对象说辞反复。经征得同意查看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年轻男子是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网友，双方互动不久，对方便以见面、约会等理由要求汇款。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9: 警方研判这是典型网络交友诈骗手法，立即向年姓男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方式，并结合实际案例耐心分析，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建立信任关系后以见面费、交通费等名义要求汇款。年姓男子听完劝说后惊觉受骗，

0: 当场取消汇款，并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合作下成功拦阻50,000元损失。
1: 第六警分局呼吁，凡未曾见面的网友，以见面、投资、借款、代购、购买点数等理由要求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拘提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3: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宗的报道。
3: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74公里过大雅，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30。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过三湾派出所，先前的边坡摊方情形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36公里，过福柱有大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治安又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治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5: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我觉得是有必要，加强重罚以外，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食安的推动啊，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4: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死亡首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2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了哈，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4: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要买鱼肉，遭到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杨姓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

0: 任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1: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景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0: 阳性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发现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停在道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警方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4: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5: Hello，
6: 你怎样？你这样那停在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3: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7: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警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以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的报道。
9: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10: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9: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

0: 继今年八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1: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

0: 节，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及18个观光圈，邀请国内外旅客畅游山海，感受台湾夏日的魅力。
1: 2026台湾仲夏节以上山消暑、下海清凉为主轴，结合全台山海旅游资源，打造专属台湾夏季的观光品牌。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这个夏天顺着气候走，一定可以找到最快乐的夏日旅游风景。
2: 平地35度的高温，到山上，你如果去阿里山、太平山，那边的温度都是20度左右。所以呢，与其吹冷气，不如我们到山上去吹山风，不是多好嘛，对不对？那就说，那到下午我们还是很热，怎么办呢？下午当然就要到海边去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真的很特别，很凉，尤其到海边去，到傍晚的时候，那风更凉。所以在海边呢，你可以看风浪，你可以看夕阳，你可以看晚霞。那同时呢，我们观光署在跟地方很多结合，在旁边还有一些音乐会，还有烟火，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1: 今年也推出山海双旗舰音乐季，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前广场举办海之主场音乐会，9月12号则在阿里山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办山之主场音乐会。两场活动都将邀请人气歌手、乐团以及原名音乐人演出，并规划凉夏市集与主题展区，希望完整呈现从山到海的台湾多元夏季体验。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那在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平均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在国道三号的消息，国道三号的南深路一路南下到木栅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一路到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平均的时速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在136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我们通知。台61线北上的130到125公里房里到运里路段，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补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16线东向在0.6公里浊水路段呢，这边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对向车道是调拨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朋友们要再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西武高架目前提顶南下到下塔油，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煞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你过得还好吗？好，要先提醒您哦，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传出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16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哦，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这边发生3部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是调拨对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要麻烦您注意路况，小心的通过哦。还要留意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都是进行工程。好，也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线的北上136公里，扶助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再往北一点点，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这边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的北上嘉义出口匝道处，传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柚子在今天上班的路上呢，发现天空竟然飘了一点点的小雨，所以就觉得今天第一首歌好像很适合来一首来自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

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好好品尝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下雨的夜晚，时间7:15。国道一号北上230啊，更正一下，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出口匝道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国三南下过了田寮路段跟中寮隧道的路段，好，南下过田寮以及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消息，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到0.5公里，往清水的路段，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也是还没接获排除。

我觉得是跟刚刚的歌曲非常非常相像的一种曲风哦，那就是来自柯敏勋的歌声《鸟与鱼》。时间7:19，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北部地区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边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落在20公里上下。那国道3号的部分看起来的时速车速有稍微的舒缓一点点了，不过在土城路段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哦。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从土城一要往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刚。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in my hands are tied.
1: 这是来自大娱乐家的电影原声带歌曲 Rewrite the Stars， 时间7:24。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136公里扶助的路段，大木头掉落情形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3甲从万方一路东向到木栅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好在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另外很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天色暗下来了哈，所以如果开车出门，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7:25，稍等的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个框都可以告诉景广哦，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叫做《鲸鱼》。

0: 景广新闻。
1: 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修正公布，本次修法两大重点包括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至60%，以及扩大纳入参加劳保、国保的实际从农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鼓励农民及早累积退休保障，政府持续优化农民退休除金制度。劳保局农民保险组组长温秀珠表示，过去农民退休除金是由农民与政府各负担 50%， 在共同提缴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分担比例加码，意味着农民的荷包负担减轻，但未来的退休保障维持不变，实质减轻农友的经济压力。
3: 那这次修法之后调整为农民负担40%，政府负担60%，那并追溯到115年的1月1号起适用。
2: 本次修法也打破过去只限农保被保险人才能提缴的限制，自115年8月1号起，只要符合未满65岁、未曾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参加劳工保险或国民年金保险，且无雇主依法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的实质从事农业工作者，或农业经营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等条件的农民朋友，也能自愿参与提缴农退除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一对身心障碍夫妻涉嫌凌虐3个月大的儿子，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男婴不幸死亡，一审法院

0: 院以凌虐致死将夫妻判刑，丈夫上诉请求轻判，高院今天减轻改判9年10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23岁被鉴定有轻度智能不足的吴姓男子和34岁患有中度智能障碍的妻子，婚后生下2名儿子。长子因为被通报家暴，另行安置寄养；次子出生3个月就因遭凌虐死亡。检警查出，妻子前年单独照顾男婴时，因不满男婴哭泣，又气愤丈夫沉迷直播主，涉嫌多次殴打及抛摔男婴，导致男童受伤。丈夫更因下班后不满男婴哭泣重摔，导致男婴瘫软抽搐，紧急送医住院。夫妻俩在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打卡。几天后男婴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后，考量两人属于身心弱势，本件是社会家庭悲剧的缩影，依凌虐致死罪将丈夫判刑11年，妻子则因凌虐幼童遭判3年4个月。丈夫上诉的二审认错表示悔意，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也酌减改判9年10个月。
2: 吴先生有后悔吗？
3: 刑度变轻了，有觉得开心吗？
2: 我是王律的小孩。
1: 至于妻子部分，因检辩都没有上诉，先前已经判刑确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健康币最快9月上路，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括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奖品，像是超商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等等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健康币第一阶段，包含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3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等4大项目，只要有做就有健康币可以拿。而外界也关注健康币可以兑换哪一些商品，署长沈金芬透露，4大超商都有意愿，第一阶段规划可以到超商兑换茶叶蛋、无糖茶、鸡胸肉等健康的食品为主。
5: 现在还是会比较以健康食品为主，第一阶段啊，那当然就是说后续的部分我们会再考虑更多有意愿的厂商哦，也不排除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啊，或者是医院这样子。那第一阶段上路，我们希望它稳健上路，而且换的物品的话货品奖品的部分是民众实用而且符合健康的商品，对，所以比较会是以便利商店可以换到的一些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
4: 健康币有望在今年9月上线，沈金芬说，健康币 App 已经优化完成，与资讯处、健保署完成对接，目前持续招募外部厂商洽谈合作行销方案，将陆续对外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0: 歌跳得这么紧。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甲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甲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得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88。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哦，稍早在国三北上靠近竹田地磅站413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机车逆向误闯上来了。好，麻烦朋友们经过，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1线在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有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同样也是掉落物，是在台82线的东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目前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还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稍微的辛苦一些些。那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非常有辨识度的歌声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是在2011年推出的歌曲《想自由》，时间7:45。先提醒您，台82线东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接获排除，以及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三角锥掉落情形也是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避开哦。几个工程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再麻烦您这两个路段都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完了林宥嘉的歌声，想到林宥嘉哦，就会想到他是在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歌手，那就让我想到了另外这位歌手，他是梁文音，这首歌叫做《代替你说晚安》。

代替你说晚安，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时间7:49。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这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好，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十六线东向的0.6公里，在这个浊水路段哦，传出3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也有调拨这个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

这是2008年的歌曲，来自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时间7:54。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路段，到这个中寮隧道的路口，这边中外侧车道呢工程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这个指挥，并且留意人车的安全。排除的两个好消息包含国一北上嘉义出口匝道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及台61线南下在143.7公里轮胎皮掉落情形，通通都是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北部地区也要留意，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接着关心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7:55，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

在八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是 Dance Flow 一起合唱的歌曲《迷人的危险》。那么我们就等等八点见喽。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国一南下的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同样是工程消息，在国三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3号南下过了田寮跟中寮隧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呢，传出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机车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台66线更正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一路。

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简介一个有关，应该是说柚子也非常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关于犯罪还有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一些简介的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
1: 是律师晚安。那我想要最一开始就想要先请问了，因为其实大家民众啦，对于这个刑事案件呢，可能大多数都是在可能电视上好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那可以先麻烦律师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刑事判决到底会经历过什么样的阶段呢？
2: 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刑事诉讼呢，它的目标呢，就是透过司法处置的程序去判断说，就是到底一个人的行为，就是这个被告行为，他有没有可能涉及犯罪？
1: 对，
2: 那如果他有涉及犯罪的话，他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
1: 是
2: 啊，这个处罚要给他施加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是，
2: 所以说原则上呢，我们会把这个刑事的程序会切割成两块，
1: 切割两块，
2: 一块是对检察官来当主体的部分，他来判断说，他代表的是国家要来判断说这个人有没有起始的初始的犯罪嫌疑，
1: 是
2: 有没有送到法院审判的这个必要。那就是说检察官会进行侦查，那侦查之后呢，如果认为的确没有犯罪的嫌疑的话，或是没有证明他有明确犯罪嫌疑，就给他不起诉的处分。
1: 是，
2: 那如果认为有犯罪事实的话，他就会起诉把案件送到法院。那法院呢，他等于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机构，他是像我们的国家安全分立、五权分立，司法系统是独立于其他的各个系统，他会用就是公平公正的方式再重新判断一次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犯罪的嫌疑。

0: 是
1: 或是有犯罪的行为，那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那所以说在刑事司法的审判的阶段，它会有两个很大的就是阶段，一个是认定这个人有罪还是无罪，那第二个是这个人如果有罪的话他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那在刑法里面它规定的处罚目前呢、就包含的是从罚金，就是罚钱，然后拘役、有期徒刑跟无期徒刑还有死刑，我们就是这五种的这个刑法在刑法里面规定的，就只会有这些，所以不是罚钱呢就是自由刑，要不然就是生命刑，我们就是只有这三种就是剥夺的方式。那当然之前现在有一些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施加鞭刑，那这就是另外一种刑法，但不是在目前的法律的制度里面。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对审判他也要去确定说这个人到底要接受什么样的这个刑法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能给什么样的刑法呢？其实在法律上面都有规定，这就叫做法定刑。比如说如果是一般的财产犯罪，像是诈欺、窃盗、那个侵占等等，它都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或是再加上罚金刑，所以说他最终就是只能处到五年有期徒刑，法官也不能说我想要判给你判八年或判十年。
0: 是是是，都是有法依据的，
1: 对，依照法律来做判断。
0: 是是是，像刚刚律师有提到的嘛，就是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包含检察官呢他是会去判断跟侦查这件事，就是看今天这个案件的人他是不是有嫌疑嘛，然后没有嫌疑的话就是会不起诉，那有事实的话就会起诉，然后送交到法院审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对对，然后再会认定说就是有罪无罪，然后再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罚。然后刚刚律师也有提到包含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跟死刑，就是目前我们会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这件事情。
1: 嗯，对。
0: 嗯，是是是。哇，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民众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比较了解了。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缓起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蛮常听到的但是可能不太了解的，也可以请律师帮我们稍微的简单说明一下吗？
1: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犯罪从就是检察官侦查到判决有罪到执行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不同的节点嘛。那其中的这个侦查阶段侦查的结果，那检察官如果认为他没有犯罪嫌疑的话当然给予他不起诉处分，但是呢如果他发现这个人的确有犯罪，
0: 是
1: 可是又认为说他的犯罪情况不是很严重，他可能只是有时候一时不小心做错事，然后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可能会浪费司法资源，
0: 是
1: 然后对，或是认为说就是可以给他一个就是反省就是改过自新的这个机会的话，那不认为不一定有起诉的必要性。
0: 是，
1: 所以说在他面对比较轻的犯罪，什么叫轻的犯罪呢？就是他的法定刑的这个范围呢是死刑、无期徒刑或是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犯罪，就是
0: 以外的，
1: 对，他最重只能判一个轻罪，他最重只能判到就是三年。
0: 是，
1: 那这种的比较轻的轻微的罪名，比如说像是毁损、故意毁损，
0: 是，
1: 就是我把别的东西摔坏了，或是过失伤害，我们在路上可能发生车祸，或是口角冲突，跟人家发生的公然侮辱等等的这些比较轻微的犯罪类型呢，那这时候如果考虑到说，这个被告他的目的、动机、品性的犯罪态度良好，不是罪无可赦的情况，那他可以决定说，现在我先不要马上去起诉他，我们可以等一下，缓一下。那如果给他一段观察期间，如果这段观察期间他的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我开给他的条件的话，我就不起诉他。
0: 是，
1: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他虽然做错事，而且的确有犯罪，但是因为被缓起诉，而且缓起诉时间经过了，他就不用受到刑事制裁，然后也不会有前科记录。但是呢，这样缓起诉不是没有任何的代价的。那通常检察官会命说，你要向被害人道歉，写悔过书，
0: 是，
1: 或是支付一定程度的赔偿，对被害人赔偿，或是对公库去支付就是金额，就是做公益的捐款，
0: 对，
1: 或者是到一些指定的机关，就是政府法人、行政机构等等的，他去做一些义务的劳动服务，或者是你要去做戒瘾治疗、精神治疗或其他相当的处置的措施。
0: 是，
1: 那像这种常见的可能比如说你是车祸的、撞伤人的，他可能要

0: 去上一些道路安全的教育。
1: 对，
0: 那个如果你办了一些就是罪名，比如说像有些什么艺人啊，或是有名的人士，他可能会让他说，你除了去上课之外，你也要去做一些利用你本身的能力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说这个缓起诉呢，就是这种缓起诉，它的这个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不用被关，那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求学阶段遇到的叫做留校观察的一个
1: 啊，是是是，
0: 对，就是这个处罚呢，虽然是有，但是他先记在那里，
1: 对，
0: 然后等到就是看看你观察，就是你后面有没有再犯错啊，如果你没有犯错的话，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啊，如果你再犯错的话，我们就一起帮你处理。
1: 是是，
0: 对，那所以说刑事诉讼法呢就有这个缓起诉的这个规定，那缓起诉它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去进行的，那就算是缓起诉，它还是要写明一个缓起诉的这个理由啊。如果
1: 是
0: 被害人，这案件有被害人，比如说刚刚讲的车祸然后过失伤害的被害人，他觉得说这个人很坏啊，也没有跟我道歉，怎么可以给他缓起诉，那你也是可以去提出再议，
1: 是
0: 告诉人也会可以提出再议，那没有被害人的话会自动送再议，就是要让检察官的上级机关高检署去判断这种缓起诉是不是合理，因为它的效果就是等同类同于不起诉的这个概念。
1: 是是是，
0: 那如果他在缓起诉期间没有满足这些条件，比如叫你去捐钱你不捐钱，叫你去做劳动服务 不去做劳动服务，或者是你在这段期间留校观察你还跑去犯罪的话，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你的缓起诉就会被
1: 撤销嘛。哦，是是是，
0: 那这时候就可以继续侦查或是直接把他起诉。
1: 嗯，是，缓起诉这件事情就像刚刚律师也讲到，就是可能检察官在侦办，就是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被告可能就是如果要起诉的话会觉得有一点浪费司法资源，或者是不一定有这个起诉的必要性，好，所以会有用这个缓起诉的部分。那缓起诉的部分就是被告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类似留校查看嘛，哈，你要写一些比如说悔过书，或者是要向被害人道歉，好，相关的，不然就是如果又再去故意犯案的话，好，检察官呢就会依法撤销这个缓起诉，然后继续侦查。
0: 嗯，对，
1: 嗯，是。那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民众可能也会搞混的是跟缓起诉有一点类似的是缓刑。什么是缓刑呢？可以请律师也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吗？
0: 是缓刑的话，我们通常会比缓起诉更常看见，
1: 是
0: 因为通常就是侦查不公开，所以说到底有没有被缓起诉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不会知道的。
1: 对，
0: 但是呢那个缓刑它的意思就是检察官已经起诉了，那就是刚才讲的检察官侦查嘛，然后起诉到法院判决的阶段，法院判决还是认为这个人有罪，
1: 对，
0: 但是然后也应该处以他，对他处以刑罚，
1: 是，
0: 可是这个刑罚呢也是一样暂缓执行，
1: 是，
0: 就是一样是把它停下来先 hold 住留校观察，所以就不会送到最后的那个执行的阶段。
1: 是，
0: 那这个就这停留在起诉阶段侦查阶段的就叫缓起诉，停留在法院的这个判刑的阶段判刑但是不送去执行的就叫做缓刑
1: 啊。是是是，
0: 对，那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只是停留在不同的这个阶段。
1: 对 对, 對，
0: 那缓刑跟缓起诉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缓起诉呢，它的条件是这个案件的法定刑度一定是要在最轻本刑三年以下的这个犯罪才可以。所以如果犯了一些比较重的犯罪，比如说像是重伤害罪啊，或是什么那个妨害性自主的这些罪名的话，它的本刑都比较高，那它就没办法去落在这个缓起诉的范围内，检察官就一定会把你起诉。
1: 是，
0: 那可是缓刑呢，它只要最后的宣告刑在两年以下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什么叫做宣告刑呢？就是法定刑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就是是多少？比如说刚刚讲的窃盗，法律规定的刑度是五年，上限是五年。
1: 对，
0: 但是五年以下的极徒刑，你也可以判五年，可以判四年，判三年，判两年。那你只要判刑度判在两年以下的话，法院都可以给你缓刑。
1: 对。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创造出比较多一点的空间，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假设这个妨碍性自主犯罪他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1: 是
0: 到三到十年有期徒刑他不能缓起诉，可是他如果有一个期间有一个减刑的规定可以适用的话，那他就

0: 就可以判到两年以下，那他就可能有机会可以获得缓刑。然后就是缓起诉，他的观察期间，留校观察期间是一年到三年，就是这个时间。那缓刑的观察时间会更长，他的时间是两年到五年。
1: 是，
0: 对，那也是一样要去做，就是这些，就是相关的回馈社会，或是劳动服务，或是捐款的这些事情，法院会给予命令。那只要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这些事，就是这些事情的话，缓刑期满，原来法院判刑的宣告就会失去效力了，
1: 是，
0: 就不会有再有其他的刑罚。
1: 是，
0: 那这个就是缓刑的这个规定。那同样的，如果你在缓刑的这个期间之内，你有其他的故意犯罪或是重大的过失犯罪的话，那还是会把缓刑给撤销。那如果是缓起诉被撤销的话，它只是在侦查阶段再继续进行，然后最多是被起诉，还是可以再经过一个法院的判决的阶段。
1: 是，
0: 但是如果缓刑被撤销的话，那刑罚就要直接执行了，他就直接进入到执行的阶段。
1: 对，
0: 就是两个有所不同的地方。
1: 是是是。那律师，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之后，就是我有发现，大家可能也会有个好奇的点，因为有关于量刑这个部分，就是要怎么样知道说，怎么样的犯罪的这个状况，他可能会比如说进到缓起诉，或是怎么样会进入到缓刑呢？
0: 是。就是对于量刑的话，在刑法第57条里面它有规定，
1: 对，
0: 就是有十项就是要判断的标定，然后去综合去做判断。它包含就是这个行为人他的犯罪动机、目的、犯罪时候受到的刺激、他的手段，这些就是跟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
1: 对，
0: 那同时它也会包含到说，就是这个人他平常的生活状况、他的品性、跟被害人的关系和犯后态度等等。
1: 是，
0: 那从这些东西去综合判断他的行为的严重程度到哪里，那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不可归责于他的这些事情，或是比较能够让人家同情的事情。
1: 是，
0: 然后他犯后有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悔悟的一个态度，
1: 是
0: 有没有想要弥补就是被害人造成的这个损失。
1: 对，
0: 那在这个法定的刑度之内呢，去判断说到底该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刑度是合适的，那这个是法院一般他的参考内容。那同时他也会去参考就是类似的这种案件，那过去的判决是怎么判的，那让大家做差不多的事情会给予差不多的一样的一个处罚。对，那所以说这个刑罚它的目的呢，它除了就是我们最基本想到的硬报，就是他做错事了，然后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之外，这个是硬报主义的这种思维之外，他还有就是一般的预防的这个规则，就是让一般的人、其他的人知道说，做这种错事是会被处罚的，然后产生预防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针对这个就是个别的这个犯罪的行为人，让他知道说，对他施加什么样的刑罚会比较有用，
1: 是，
0: 那会让他可以有助于他回归社会。然后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必须要付出代价，那所以说对于就是预防矫治的这些需求呢，也通通都会一起考量进去，然后最后给予他适当的刑罚。
1: 是，
0: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话，通常针对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人，或是他是初犯或是很轻微的犯罪，这时候你给予他这种短期的自由刑，那短期自由刑就比如说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对，
0: 判八个月，然后你把他送进牢里面去关，关的时间不够久，也没有让他够让他沉淀，然后让他产生就是反省，但是呢，他在里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坏朋友，
1: 对，
0: 或是精进自己的犯罪的技术，
1: 是，
0: 然后出来可能又会接受到社会上的污名化，或是再生困难的情形，
1: 是，
0: 那不但没办法达到就是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这事情更糟，那还不如就是给他一个观察期间，紧紧的盯着他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做，就是好好的做人，然后反省，然后不再犯。用这个东西就是卡在那里。那如果他能够比如说维持五年都没有做再做错事的话，就再把他放过。
1: 是，
0: 这是法官会考量的事情。
1: 是是是，哇，谢谢律师非常详细的说明。那因为时间快要差不多到尾声了，我想要最后问律师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刚刚律师提到，可能比如说进去监狱之后，然后当然一定就会留下所谓的前科记录嘛。 对，但是我刚刚有看到就是相关的资料会说，可能有一些是不

0: 会有留下前科记录的，那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标准呢？
1: 是我们在讲到前科记录的话，通常、是用就是我们讲什么良民证嘛，
0: 对对对，大家都
1: 但其实台湾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良民证的东西，它叫做刑事警察记录证明。
0: 是，
1: 那依照刑事警察记录证明的核发条例，它有规定说，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去申请的这个前科记录。
0: 是，
1: 那原则上全部东西都要记载，那要记载有或没有，但有些东西它不用记载。
0: 是，
1: 那包含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缓刑的宣告，刚才讲的缓刑宣告，它已经期满了，如果还在观察期的话，会说，比如说，哎，你涉及什么什么窃盗案或是诈欺案，然后缓刑三年，那这时候会记载。啊，如果三年过了，就视为没有这个宣告，
0: 是，
1: 所以时间过了以后，它就会写你无犯罪记录。
0: 哇，
1: 或是你
0: 是
1: 对你犯的是一个很轻的罪，比如说是公然侮辱或是聚众赌博那个。专科罚金的这个罪，只要罚几百块或几千块就好。那这种轻微的罪，只有受到拘役或罚金的宣告的话，也不会有前科记录。
0: 是，
1: 对。那最后一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你受到了就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有期徒刑犯，虽然是有期徒刑，
0: 对，
1: 但是你被判在六个月以下，比如说诈欺或是什么窃盗的初犯，然后你被判在六个月以下，那这时候你用一颗罚金。或者是役服社会劳动，你没有被抓去关，你用一颗罚金方式去取代掉了。
0: 对，
1: 那五年以内没有再受到有期徒刑的宣告，就是你一颗罚金以后五年内，你还会记载说你有这个诈欺的犯罪，然后就是被判六个月，但是超过五年的话，他还是会记载没有犯罪记录。
0: 是，
1: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所称的良民证，我们可以申请到的东西，它很多情况会写成无犯罪记录，但是呢，在警察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里面，他们的资料是全部都会有的。所以刚刚讲这些，在如果是真正的警察机关，他们内部的资料的话是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是你被告了之后被不起诉、被缓起诉、被缓刑，这些资料通通都会有。
0: 是，
1: 对。那只是一般人的话，我们拿到的那些就是刑事警察就证明所说的良民证，是不会记载我刚刚以上面的这些东西。
0: 哇，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要仔细去了解的东西真的还是蛮多的，尤其如果是一般的大众，像柚子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深入了解过，就是刚刚律师提到这个刑事警察记录证明。
1: 对，就是没有良民证了，所以
0: 要去
1: 那个什么求职啊或者什么上学的时候，就是你让他提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不见得就是
0: 可以证明真的
1: 没有
0: 这样子
1: 的过去，也没有就是一定没有，但是这个是就是国家认为这样就可以不记的，那你还是可以自己去问他说有没有，或者是你可以到司法院的判决的查询系统里去查询，那判决查询系统就不会管你什么五年啊什么缓刑之类的，
0: 一定有记录，
1: 有就是有。对，
0: 了解。那今天的最后想要询问一下，就是钟律师有没有最后关于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不管是刑事法还有这个相关的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这些简介，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警广听众朋友们提醒的吗？
1: 是，就是我们在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讨论这个主题，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刑事的那个制度它的目的当然是我们要去处罚这个做错事情的人，或是让他知道有所警惕有所教训，但是最终的目的呢，他还是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运行，也不是做错事的人就永远的去把它排除，
0: 是
1: 就是把它隔离跟社会，因为就不是全部的人做错事你都通通都把它处以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关到天荒地老，
0: 是，
1: 那所以说终究还是要回归社会，所以说才会有各种不同的刑度的制定，认为说怎么样情况下是一定的刑罚就是足够的，那或者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如果给予他自新更生的机会，或者给他重新就是知道理解到这错误在做的机会，那这样的话会有助于他回归社会，他也有助于说这个社会秩序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那即使是被判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这些人了，他们通常也不是毫无代价的，
0: 是，
1: 对，但他们还是必须得要做出一定的负担，用别的方式去赎他们的罪，去就是去处理他们的问题，然后甚至是他们承受到的心理压力，比如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就 就是你如果背着一个刑，就是缓刑在身上啊，这段时间你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就立刻要被抓去管的这种就是心理压力。所以说会有很多种方法，就是不是只有唯一只有就是重刑或是判很重然后把人抓进去关很久然后才是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方法。
0: 是，
1: 就是这个是法律制度设定的一些目的这样子，或是它的设计本身的一些思维，再跟大家分享。
0: 是，没有问题，非常感谢钟律师今天非常详细的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晚安，拜拜。
1: 拜拜。
0: 时间来到8:28，要先提醒台74线双向的25.6到27.5公里太平前路段有掉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在这个台64线的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有通知公务段赶快前往处理哦。北部地区在国道5号北上的7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稍早有提到的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看见这一部小货车，好，可以放心通行。8:29，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不仅造成房屋倒塌、火灾，也冲击九州交通与产业。熊本机场跑道关闭，多班航班取消或改降。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纸等多家企业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及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施打一剂，八月起更多一款疫苗选项，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替民众献身5000元。记者游柔全的报道。
2: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3: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2: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景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古山区古山三路一带积淹水问题，高雄市水利局争取中央补助，投入2700万元，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增设抽水机组工程，提升抽水量能，降低豪雨及台风期间淹水风险。记者

0: 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古山区因为地势低洼，加上受爱河潮位影响，过去豪雨期间容易发生积淹水。水利局这一次增设了两部抽水机组，并新增了两部捞污机，避免垃圾堵塞设备，提升抽水的效率，让防洪的系统更加完整。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2: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完成古山山路抽水站改善工程，本次工程新增两台抽水机组，整体效能提升至每秒10立方公尺抽水量，并增设两部回转式捞污机，可有效拦除垃圾及杂物，避免豪雨期间影响抽水效率。搭配既有的制洪池及防潮闸门，将进一步提升整体防洪能力，有效降低古山山路及周边低洼地区积淹水风险。
1: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强化各地防洪设施，提升城市的防汛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观察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 ATM， 边通话中还提到认证关键字。远景凭借防诈经验主动关心，成功拦阻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远景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远景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远景将电话交还男子，远景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4: 该案本所翁姓远景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3: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

0: 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去摊。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蓝又生。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哦，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排除的状况是东向15.4公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几乎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还有一个新的掉落物的消息传出，是在台74线双向25.6到27.5公里太平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国道5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哦。还有几个施工消息，首先在台61线有两个施工的地点，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SHE 的《最近还好吗》。8:44，来国道3号双向过了田寮跟田寮啊中寮隧道路段哈，过田寮跟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大致上哈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的，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大概接近石碇服务区的部分，回堵大概1到2公里哈，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南部地区最新的消息补充是国一南下的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好，如果说朋友们你知道是可能有几部小客车，好，如果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也可以打电话来补充给警广，谢谢您。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骄傲的鲸鱼，时间8:49。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的事故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哦。另外呢，稍等的9点开始，有蛮多的工程消息会开始实施，包含国三南下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以及稍等9点，国三北上154.7到148公里的院里通宵路段也会有工程进行。

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这首歌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时间8:54。稍等9点开始，还有其他的工程消息会开始进行哦，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稍等的9点会短暂性的封闭进行路灯的维护工程。以及台74线东向10:09到11:02公里往雾峰的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隔音墙的工程，稍等9点开始实行。好，另外还有持续的工程是在国五的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

8:55，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我们先补充一下，在国一的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传出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8:56，等等9点汇整路况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
0: 景广
1: 与你说声晚安。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了埔盐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5.6到13.9公里，往清水的后峰路段，这边呢车道轮流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74线西向的27.5公里太平前路段，稍早有掉落物情形，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处罚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5: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4: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5: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4: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5: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假如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4: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

0: 今天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几个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喽，都是工程的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好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主线封闭的路段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封闭进行工程。台9线双向在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这边呢，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呢，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说有要使用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人员来通过。国道5号北上7公里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会稍微的多一些些哦。国道3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维护作业。另外是国1的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事故的消息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呢，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激活排除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叫做《回不去的回忆》，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声，时间9:20。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蓬山隧道之前，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日本摇滚乐团 Mrs. Green Apple 的歌声，叫做《鲸鱼之歌》，时间9:25。要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首先在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封闭进行工程，要再麻烦您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好，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包含在国道三号更正一下下，是在这个台61线。好，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9:26，稍等9:30，近5分钟尽管新闻喽。新闻前听到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的歌声 It's You。

0: 景广新闻。
1: 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国防军司令、法库兹上将相互赠勋，表彰两国军事合作深厚情谊，并展现持续深化双边国防交流的坚定决心。郭立雄指出，相信未来在法库兹的支持下，两国国防合作将更臻紧密。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3: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2: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第一例死亡案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疗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4: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 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下一个高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上在265.2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哦，这边中内侧车道呢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起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先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好，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请先小心避开这个全线的车道。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好，又是从这个即时影像看了一下，包含国道一号北上的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那相关的员警已经有到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先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可能会有一些些拥塞，好，所以也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您了。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时间9:43。要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呢，这边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要从国道一号经过水上一路到嘉义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您了。好，现在这个事故的消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可能因为有三部车的事故，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跟前车记得尽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还有几个消息都是工程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进行工程。另外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这边呢，是因为工程的关系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要使用这个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

那有其他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 Tizzy Beck 的歌声，搁浅的鲸鱼，时间9:49。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在84.7到81.5公里关西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现场的事故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辛苦您了。另外还要提醒的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新的工程实施哦，要请您留意，包含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内侧2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如果你要使用国道三号，请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以及稍等的10点，在台64线的桥墩 P545、546以及544到545都会有桥下的工程进行封闭单车道。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这个追撞事故，那又自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了。好，所以呢要麻烦您，这边的车流量现在非常非常的多，回堵大约2到3公里。好，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

革命道中，这首歌是 Aina 的歌声，时间9:55。来，再次提醒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侧道传出有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那又自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非常的多，那相关人员都已经在赶赴现场，然后处理当中了。所以呢，这个事故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如果说朋友们，你国一可能预计会经过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是正在这个车阵当中，辛苦您了，还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还有施工进行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关西前的路段84.7到81.5公里。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晚上呢，柚子有事不会在空中出现，但是礼拜四一样晚上的7:00到10:00，还是会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也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交通情形的话，也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哦。不过在开车的时候，是千千万万不能够使用手机的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G-Dragon 的歌声 Who You， 我们就礼拜四见喽。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咋犯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弟。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无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还有过乌土隧道到石碇交流道都有进行工程。国道十号东向32公里，靠近旗山端，内侧车道有红色的掉落物。以及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上线咯，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哦，0800-00023，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外线车道，哇，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这不好走哦。目前那边速度非常缓慢，最近好像事情又多起来了哦。你看今天强震熊本，哇，我想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地震这件事情最能感同身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一切都好。那还有在台湾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最近 COVID-19 呢，它又起来咯，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好吗？这首歌好乐团，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17，在国道上面呢，有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速度比较慢一点。包含了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关西前，这边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嘉义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哦。

可口可乐这首歌叫做《这个地球的延续》。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黄美珍的《我就喜欢这样》，记得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腾传。张腾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系上还是比较多一点，在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在北部、中南部还有花莲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的重症个案。南部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若纯报道。
2: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3: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2: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杯2026年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日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5: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

0: 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1: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范姓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丁彦说，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3: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治犯罪、净化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专案第二季成果，除了未免同仁辛劳，也要求落实勤务，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警局第二季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动员警力4682人次，查获各类案件12583件，12128人，当中包括组织犯罪46件，120人，非法枪弹23件，24人。另外查获枪械26支，子弹175发，各级毒品1568件，1507人，查扣毒品总毛重47931.3公克。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和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等人陪同下视察展示成果，表达高度肯定。
6: 毒品尤其毒驾造成社会危害，所以我们雷霆除暴专案更加强力道。第二季的我们查械的这个枪支、毒品跟帮派数量都比上一次的有增加，表示说我们加强查缉力道是有效果的。
5: 打诈成果方面，桃园市警局第二季精进全国打诈行动专案期间，共查获132件，犯嫌152人，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290万元，弃获诈欺通缉犯546人，并将持续掌握整体诈欺犯罪趋势，加强防治查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网络社群流传，嘉义东石海之下活动期间，疑似有货车违规载客及快速道路路肩违规停车等影片，引发民众关注。为此，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表示，影片内容如经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记者周佑谦报道。
7: 嘉义东石海之下焰火活动吸引大批人潮，约有7万多名游客到场观赏。埔子分局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外，也持续加强取缔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包括酒后驾车及影片小货车载客存在安全的疑虑。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第五组吴文南组长说，
8: 货车车斗违规载客，不仅违反道交条例30条，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交通事故，将造成乘客大量伤亡，令快速道路路肩系供故障车辆、紧急救援及执行车辆使用，一般车辆任意停放，不仅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及紧急救援通行，也增加事故发生风险。
7: 埔子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大型活动

0: 活动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的便利而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是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报道。
2: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3: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卷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2: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4: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2: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魏如云，这首歌叫木，木头的木。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浅提乐团，那是宫北出几故诶。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了，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林口路段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一的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呢，这是在国三哦，你这边是在台64线，你要接过来中和交流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这边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哦，更正哦，全部啦，中间内侧、外侧都是有受到这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经过的话呢，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速度上是比较慢一点的。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啊南下这边是在永康路段，哎，时速不到40公里耶。这个路网图上显示的一个状况，有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基本上施工只剩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慢就也蛮合理的。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李嫣的作品，你就开枪吧，待会见。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在主线北上啊，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向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中间内侧和外线车道通通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30.1，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你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

0: 真保障，真好哎。
1: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0: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你安东想回家。11:10，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啊，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

来自老莫和满人合作，这首叫做 Home， 11:23。我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新北是五股区，这是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啊，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邓紫棋歌曲《不想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是慢的哦，看起来施工哦，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要注意。接下来 Somber 的歌《Home Record》。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JJ 林俊杰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11:42，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时速不到40公里，那边10公只有外侧可以走。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主线是封闭的。

他是戴佩妮歌曲《下注》，11:57。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还有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哈。12点前，他是陈芳宇，亲爱的。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12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9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林口壁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国一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稍早的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过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恢复顺畅的了。哦，经过这里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哦，这个要注意的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Eminem 阿姆，歌曲叫做 Without Me。12:09，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要听到的是难上加难 ，Doggy 还有 MC Hotdog。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金音乐团 Everybody's Changing 以及刚刚 Snow Patrol 的 Chasing Cars。12: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但有些地方速度还是蛮慢的。这是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林口41到40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快乐的事记不起，就是告五人的歌，还有刚刚是露露金价五桑尼，9:39，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林口路段，这边是主线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或是走高架，你直接避开这一段。国道一号北上虎口服务区前，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

拉面公子 Heard Crane 这首歌。没有新增的路况，那么施工封闭是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麻烦你改道。另外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在大概北上87公里这边，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速度很慢。薛以丹，夕阳闪闪发亮。

薛以丹歌曲《夕阳闪闪发亮》。好了，今天陪到这喽，接下来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黄雨涵跟张武的合作，歌曲叫做《Why》，在他的专辑《爱》当中。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晚安，拜拜。

有时你讲地，有时你在讲后遐，我煞在讲别个。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路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电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变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林口路段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请你改道咯。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的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9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感觉昨天哦，星期二呢，好像发生了很多啊，让大家觉得很伤心很意外的事情哈，对不对？但是毕竟啊，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平安稳定吧。那么就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平常心的心情，再度过新的一天咯。来到星期三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事实上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心情转换的节点，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刻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开车换个心情，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下主持棒，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他们是 BE:FIR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issing。 昨天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突然看到这新闻呢，说哇，这个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哇，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当然也不要忘记台湾其实也是处于多地震的这个地震带，对不对？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出现过这个小地震，而事实上在星期一这个好像在南部地区也有这个轻微的地震，对不对？所以随时做好防震的措施然后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希望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内湖地区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对

来自 Ozone 的幻君还有哲言带来的歌曲可以先听我说1:16啊，目前这个要跟你说说道路上面状况呢，道路上面状况一路稳定了哈，但是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国一北上的230.1到225.9西罗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会到6点钟。那国道3号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哎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了哈。啊，接下来是往北的方向了，往北呢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会直到今天中午哦。啊，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宵，哎呀，这里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哈。国道4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响两线车道哈，有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中部地区哈，啊，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啊，那双向呢，也就东西双向哈，14到37公里啊，中清到雾峰，这个可能会看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哈，这个进行路灯的损坏修复，不会占用到太长了哈，这个14到37公里，总共20几公里啊，说全部都在占用内侧车道吗？其实也没有啊，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可能走着内侧车道会有这个点状的一个施工，要麻烦你要小心闪避喽。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Boom 怪物新人啊，我们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叫做《年轻是一种罪》，1:25啊，目前看到在省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北市齁，留意一下啊，因为有这个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一个拆除作业啊，在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呢从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啊，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会到清晨6点钟。这个要麻烦你提前变换一下车道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道行驶就 OK 咯。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咯。哦，你看

0: 刚刚远景道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我

时间凌晨的1:33，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气温大概都是25到28度，还算舒服了哈。可能因为这几天呢，有点下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啊。昨天呢，事实上在部分的北部地区、部分的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哈。清晨呢，还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增强的影响了，各地都会慢慢转趋为高温稳定炎热的天气。像是在台北市呢，还有在部分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有部分地区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个今天事实上呢是吹东南风的风向，所以呢这个如果会下雨的话，以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清晨呢，在北部、中南部地区、花莲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虽然说呢，到了白天这个各地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比昨天甚至前两天呢来得缓和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哦，对流仍然是比较旺盛的，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外出随时还是携带雨具比较保险啦。那么这个至于在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距离还是相当的遥远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 13.5 度，东经 170.7 度这个距离

台湾呢是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之外，而且 未来预计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的预测是侵台的机会应该是不高啊，但是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对日本地区造成天气上面的影响，所以下周可能会去日本的朋友就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台风会入侵，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资讯，天气状况是否会有影响呢？届时再多加留意咯。

讲到日本啊，这两天感觉好像突然啊，这个日本的新闻变得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啊？除了昨天有新闻，是这个地震相关的新闻之外啊，在前一天啊，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吧？这个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逝世了啊。事实上呢，是上个礼拜就逝世了哈，但是呢，家属这个选择第一时间啊，先保持平静啊，过了几天，沉静了几天之后，再对外发布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哈。啊，他是因为大肠癌逝世的。可是你知道吗？大肠癌这个癌症，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啊，这个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啊。肠道哈，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哦，所以啊，这个顾好我们的肠胃还是非常的重要啦。

大肠癌啊，怎么会这么的需要被重视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哦，大肠癌和现代人啊高油脂、低纤维的一个饮食形态息息相关，甚至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加工，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啊。可是呢，啊，这个大肠癌哈，事实上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呢，这个及早治疗啦哈。这个如果早期发现呢，第零期啊，甚至第一期哦，这个五年的存活率是绝对超过90%以上。所以呢，啊，这个到了某个年纪，哎，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家族史哈，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呢，该做大肠镜。就绝对不要 TK 了哈。可是呢，预防大肠癌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哎，这个直肠科的医师指出呢，肠道的健康和免疫力还有癌症的预防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既然现代人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这么居高不下，那就表示要从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咯。现代人呢，常常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然后高油高盐的食物造成肠道负担，那当然就必须要尽量采取高纤维饮食均衡，多摄食蔬果还有天然食材，同时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能够降低肠道负担以及降低罹癌的风险。

例如说呢，这个适量的补充红肉就好。而事实上呢，红肉可以有效补充铁质，身体需要的铁质。可是呢，这个红肉又有可能造成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营养师是建议每日的红肉呢，最多尽量摄取两份以内就好了哈。一份的红肉如果是以35克来计算这个每日红肉的摄取量呢，就是低于70克。但是这可能还不够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那么剩下的蛋白质你当然要多元摄取依照豆类啊、鱼类啊、蛋类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摄取。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这个挑选凉拌、清蒸、水煮的方式来取代煎炒、烧烤、油炸。

0: 因为以上这个煎烤烧烤煎炒烧烤油炸都会容易摄取额外的油脂啊，当然无油也不是完全健康，但是如果需要油呢，身体一定是需要好油才能润肠，才能够抗发炎啊。这个平常如果你摄取的油脂已经足够的话呢，其实剩下的蔬菜类不妨就用水炒来减少用油量。那么最后更重要的是需要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才能够降低大肠癌的发生几率。哎，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哈，哎，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做彩虹饮食，就是说呢你要吃越多种不一样颜色的蔬菜越好呢，而且每日至少要吃足三蔬二果，就是三分蔬菜还有两份的水果。那么每餐的蔬菜或水果呢，你当然以这个拳头来衡量，哎，这个每餐的水果呢要比拳头大一些然后两份就两颗拳头了哈。那菜呢就要比水果多一份，而且呢每一份你可以比水果再多一点。那么不要吃太多的淀粉，换成全谷杂粮类，或是替换成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的，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量。那夜间工作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好像有的时候很难这个摄取到新鲜的蔬果，对不对？然后白天可能又没有时间准备像我自己如果有去这便利商店买我都会尽量挑选这个有营养师推荐的这个健康便当。尤其呢在把这个饭食这个拿起来要购买之前，我还会先看一下它的各种营养标示，确认呢这个热量不要超标啦，那然后呢蛋白质摄取足够啦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它可能会告诉你这里面所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成年人的可能一天需要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觉得好高兴这个买来当做一份给吃掉了哈。
1: 你在吗？在的话能否跟我说句话？

来自王仙，这首歌曲叫做《剖开我》。1:47啊，夜间道路状况施工，国一呢在北上的41.7到40.3哦，这里是林口左右的路段以及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那接着在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这个临时回撑以及新增的回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在清晨的6点之前这个双向都是全面禁止通行这个替代道路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再接到环中东路来续行或者是中华路直接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是来自英国的歌手艾拉明，这首《Lie with Me》。

两首虽然说风格不太相同，哎，可是呢，哦，我刚开始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把揪托啊汤吧，啊，觉得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啊，啊，这个比较快饶舌的歌曲呢是阿姆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Eminem， 然后之前哈，听到比较偏的抒情英文歌啊，他是埃拉敏啊，他英文呢应该叫做 Elmin。哎，这个因为这个一啊，然后后面呢都直接接一个 M 啊，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说啊，这个阿姆什么时候唱了这个书？

情歌啊、哦，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位歌手。不过呢，艾拉明他的名字也的确是挺酷的哈，他是这个苏丹裔的歌手啊，他的歌声啊，在这个2024年就两年前呢、啊，曾经被 BBC 啊评为这个年度之声的评选第五名啊，的确是这个声音啊、非常的轻柔，但是看他的长相呢，又发现哈、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的歌手啊，听到来自艾拉明的歌曲《Lie With Me》之后是 Eminem 啊，也就是阿姆，还有 Ed Sheeran 和 50 Cent 带来的歌曲《Remember the Name》，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啊，这个小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轻松的这个度过午夜的时刻。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无非臭小子，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要是爆红就严兵，要是不红就当，就快要不年轻，要我怎能不慌，理想背景没想到如此的难，银行户头就像破了洞的船。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主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过竹北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北上的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在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中午哦。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4: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5: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

0: 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是的，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幸好这个道路状况呢，哎呦，几乎没什么改变哈。啊，没有新增的讯息，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啊，或是故障车，那真的太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提醒朋友们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啊，一定要确实打开，但随时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要随时切换回来哈。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保持这个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目前这个道路施工呢，看到在这个台北市区哈，德行西路双向从福华路到中山北路六段啊，全线车道进行险铺工程啦。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啊，轮流占用汽车道，轮流占用这个不同线道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但还是可以行走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上现场的交尾指示，小心的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文倩这首歌曲叫做《解忧》。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个小时的单元，文艺复兴的单元呢，稍早在片头之前呢、哦，听到来自徐文倩的歌曲《解忧》啊，的确是非常的缓解忧愁、忧劳、忧郁，对不对？听着这个歌曲的线条都非常的轻松。可是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刚开始，然后要跟你分享的是，其实上个小时，已经破梗或多或少提到了，前两天呢，文坛上令人错愕的坏消息，就是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逝世，享受68岁。其实呢，听到这消息的当下，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呢，68岁，事实上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小说，这个继续能够问世的年纪啊。据说哈，他在逝世之前呢，这个最新的作品才刚完成，所以真的是说，非常努力，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一刻的职人呐、但一方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这样子的一位小说家，应该大众对他并不陌生吧。我想就算你对日本的文坛不是非常的熟悉，都可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阅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哈，因为这个东野圭吾的一些小说作品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或者甚至是漫画，所以呢、其实接触过或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他的作品的这个大众朋友呢，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我自己呢这个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的起点是解忧杂货店啊，所以呢刚刚特地播放解忧这一首歌曲。这部作品其实这个大家的印象好像也不陌生哈。主要场景呢是一家能够收到来自过去还有未来信件的老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当中，有一天呢有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闯进来这三位年轻人原本是要做坏事的。结果呢误闯了这间废弃的老杂货店之后这间老杂货店其实是停业很久，荒废很久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呢有这个信件从大门的缝隙被投递进来。这三位年轻人读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哎呀，原来他们闯入的这家杂货店以前可不仅只是卖民生杂货而已啊。这个老板是开设了一个解忧信箱，让有需要解惑的民众，解答疑惑的民众呢，你可以用信件的方式投递进来，然后这老板怎么样回复你的疑惑呢，也用写信的方式回复你。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家杂货店时常已经荒废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这个解惑这信件投递进来，还有谁能够帮这个有疑难杂症的人的来解答问题呢？所以这三位年轻人想说反正我们待在这个荒废的杂货店里面闲着也闲着，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帮他们解惑好了。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把这个接收到的信件的问题给回复好，然后呢把这个信件再投递出去的时候，立刻又收到回信，而且呢一个晚上居然收到了好多人的疑惑，然后他们把信投递出去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的回信比方说呢有这个音乐人写信来询问他们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自己的梦想。也有儿子呢烦恼到底要出去上班呢，还是要接下自己家里的家业当然这个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内容，最后故事也会带出这三位这个闯进杂货店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人生怎么了。这个解忧杂货店的小说或者是说舞台剧或是说电影因为这一部这个小说呢后来其实又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这个结局我就不破梗了。我自己呢当时除了看小说，我还接触过这部作品的舞台剧就如同以上讲到的闯进解忧杂货店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是跨越时空在这个杂货店里面回复信件，然后呢这个舞台剧呈现的很酷，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他们搭了这个房子但是他必须要让你看到房子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与其说搭了一间房子，应该说他搭了半间房子因为房子像是剖面了一样，才能够让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客厅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大门口呢这个房子里面呢是未来的世界房子的外面呢是过去的世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小说设定当中这三位年轻人呢其实是待在未来的杂货店当中为过去的人解决疑难杂症那么这个导演呢如果当下是要让房屋里面的三位年轻人这个回信过程的这个剧情呢持续的演下去，就会把聚光灯照到房屋的内部，但当导演如果想要讲述房屋之外这个写信要来解决疑难杂症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到底是什么呢，这聚光灯就会移到房屋外面，然后呢就是舞台的另外一边，然后打上另外一种色调的灯，让房屋外的演员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然后房子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们就暂停躲在里面等到下一幕再继续演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呢感受到舞台剧的魔法，然后才发现这个舞台真的是可以藉由一盏灯一盏灯亮起来或者是熄灭或者是一扇门关闭或者是打开，舞台转个向这个时光呢就可能可以倒退30年，或者是立刻从都市转到乡下的场景这真的就是舞台剧的魔法。事实上呢藉由这一出舞台剧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而且事实上看完这部戏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走出剧场的当下呢我被剧中所要传达的感动他的感动就是人在迷惘的时候如何因为一句真诚的建议或是一个善意的选择找到了一盏灯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呢也许自己人生已经过得一团乱烂泥了，然后还愿意鼓起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进当时就想说哇，东野圭吾是一个写这个生活当中小人物的故事的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作家，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在了解了东野圭吾先生他其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事实上他是比较擅长推理小说他是这个日本很重要的推理小说家，原来呢在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他这个未来的杂货店呢帮过去的人解惑，其实也是用他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把这个故事呢写得有血

有泪。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啊，甚至还提到了披头四这个音乐人。

其实呢，一面在阅读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解忧杂货店啊，或者说看他的舞台剧的时候，不禁赞叹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大概是在2010年代，然后呢这个像30年前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很彷徨的这年轻人给他鼓励，然后呢就必须要搭配这个为梦想彷徨的年轻人他那个时代所听的音乐啊，然后呢他就设定了披头士，很符合年代的设定，对不对？在这解忧杂货店这个小说当中，或者是舞台剧当中是真的有出现 Let It Be 的歌曲也有出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A Hard Day's Night。所以呢，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一刚开头这个浅谈了一下我自己对于东野圭吾这位小说家的他的作品的印象这个他的解忧杂货店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不过呢，当然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野圭吾的作品真的是很多，而且呢其实这个更加家喻户晓的其实是他的推理系列的作品。有些作品我是看过这个部分的电视剧有些作品呢大概知道过他的名字。这个如果你这时候突然想说东野圭吾这个名字呢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突然变得热门起来了，想要复习他的一些推理作品我也在网络上面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你可能有哪些这个入门可以跟逸勋跟我一样，未来也许列入片单，列入书单，未来好好的读一读呢。其实科学推理是它的很重要的主打像是呢它的这个伽利略的系列小说有这个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犯的现身等等呢这分别大概从1998

201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系列的10部作品了。据说东野圭吾在逝世之前才刚完成了这奇力略系列的第11部长篇作品，叫做《永远的记忆》，而且说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版了，真是令人期待。那么既然奇力略系列的作品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发烧，那么就必须要从他的奇力略系列当中选1-2部来仔细的批判咯。我想嫌疑犯的现身应该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书迷都公认这应该是一个推理的巅峰之作。他不仅获得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整个犯罪设计好像是一道数学的证明。这故事围绕在这个天才数学家叫做石神，还有物理学家叫做汤川学两人之间的智力对决。这个一勋呢算是做广播，但学生时代我念过数学系很难想象吧，虽然说我只念过1年了哈，然后就转走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设定，其实令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一本推理小说小说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爱恨情仇的部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智力对决，这不会很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在东野圭吾先生的笔下变得这么好看呢？所以奇力略系列的作品当然至少要接触一部，我认为好像才能够体会东野圭吾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精髓。除此之外有一部我自己也很想看，但是呢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看过的推理小说的系列叫做恶意。为什么呢大部分的这个推理作品比方说你可能看福尔摩斯系列或者是看尼罗河谋杀案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推理小说的一个特性呢是在于其实你从故事的一刚开头你会发现有一个严重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呢凶手到底是谁，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出场的主角好像都有嫌疑又好像都没有嫌疑，所以呢这个读者似乎从头到尾一定会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谜过程，就是到底谁是本书的凶手。可是呢恶意这个小说它其实最特别的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了，你不用猜，但是呢你需要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路来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犯案的动机。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本小说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为什么他的这个凶手他的犯案动作的一个本身，而是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他这么单纯的这个个性会变得这样子的不寒而栗？不过呢不论是推理小说还是非推理小说的系列，到后来其实都是刻画人性人呢其实在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一个塑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此比较不是属于这个推理层面的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才会这个受到欢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野圭吾除了解忧杂货店这本比较不这个推理的这个意味没那么浓厚的小说之外其他还有像秘密这个阅读清单当中也是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很久了，它其实在讲的也是奇幻的故事为开头，是这个车祸之后呢有母亲的灵魂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感觉好像是辣妈辣妹这个互相交换身体灵魂对不对应该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呢很多读者都说他在探讨的是人到底要怎么

样在失去的时候继续生活。哎，这个我觉得跟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有点像，因为呢，闯进这个杂货店里面的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借由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解答。不都这样吗？这个每看一部的小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从主人公他的经历当中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获得部分的解答。

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论在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的小说，好像都会有一些时空穿越啊，或者甚至是灵魂穿越的情节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情节在里头，这我想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来自小野丽莎这首杂货店的恰恰。

时间是凌晨的2:3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稳定啊。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表现的仍然是非常的良好呢，哈啊。那么持续夜间的施工啊，仍然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在国道5号啊，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有路况报警。

这个东野圭吾他这一生呢，40多年来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长篇的小说加短篇的小说，事实上有上百部，所以呢，必须要说啊，其实我也才这个完完整整看过他的一两部作品啊，有一些呢，大概是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两集，然后呢，就因为太忙没有再继续追了。我当然不是专家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哈，甚至可能是现在啊，他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我们可能才要翻开来看他的这个作品。作家也许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想作品是不会的啊。不同的时代当中，可能不因为这个不同的人重新阅读它，然后呢就好像是这个解忧杂货店一样啊，不同的人为我们解开了迷惑，然后呢自己也会找到解答。所以我想啊，这个可能藉由这个机会，一直在这个我的手机啊这个电脑当中写下的一些书单，好像这个未来加紧速度把它拿出来阅读看是下次呢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时候，就不会只有解忧杂货店了。那么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人生是落幕了，不知道你这个在他的这个40几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阅读过或者是看过他的作品吗？未来藉由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再拿出哪一本你一直有兴趣他的作品，然后呢重新再来阅读一遍或者是有可能是下个月要这个发行的，应该就是伽利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让我们这个随时徜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当中也为自己的人生找解答吧。来自一清谣的歌曲《围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0.1 到 225.9 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 10.8 到 7.5 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那这里是特别东向，但是呢双向东西双向都是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你可能会遇到内侧车道短暂性的封闭不会整个二十几公里内侧车道都无法行驶了那麻烦朋友们看到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工程车在路上呢通常都会有警告标示麻烦你也依照警告标示的指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看行温内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56，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两首《看行屋内爱》还有《新瓜波北》，都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啊。要来到3点之前啊，就要听到这是罗大佑的歌曲了，《灰恰》。

0: 自己的海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晨3:01分，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的主线车道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是封闭内侧两。

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请用路朋友呢，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才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在国三的北上 194.4 到 192.3 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中午哦。还有北上的 154.7 到 148 苑里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有跑步工程。台74线在东向的 10.9 到 11.2 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九线双向的 159.2 到 159.8 13号隧道封闭施工，这里是机动管制，要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示，小心通行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诉讼之后，先梦到生意照顾，鸡巴压力加粗糙，先梦到用心舒服，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加你，土哥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庾澄庆啊，他出道40周年了耶。他在今年呢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单曲《爱人》呐。在这首歌曲，他同时又释出 MV 版哦。那 MV 的第一个画面呢，他就是拿着吉他背对着镜头在走。我想这个爱人呐，也许在讲的是音乐吧。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

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它也是爱人啊，来自戴爱玲。

两首都是爱人啊，一首来自庾澄庆，一首来自戴爱玲，3:16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的作业哈，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哈，这中间路段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那么在桃园中坜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的这个相关工程，在清晨6点之前，地下道双向也都全面禁止通行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可以走埔义路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喽。你跟我

咱自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加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

年纪大了要约老朋友出来都要约做什么呢？我前几天 才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聊到就是说啊，这个学生时代朋友交的是不少，但是呢好像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之后，不知道要跟朋友出来做什么，好像除了喝杯酒吃顿饭，然后呢这更新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之间呢这个彼此发生的事情啊，我结婚了啊，我转职了啊，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话聊完之后好像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一边听到来自黄奇斌的歌曲《老兵 You》啊，还有皇后皮箱带来的《我们》。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就和朋友唱首歌吧，来自柚子的歌曲《朋友之歌》。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台湾小秘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3: 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还算是舒服了哈，不算太热。那么到了白天呢，就会热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在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基本上。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个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啊，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啊，但是呢，台湾的西南侧因为还有残存一些水汽，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但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会变得更稳定了，大致上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午后哈，各地尤其是山区，免不了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就稍微防范了哈。星期六天气就更稳定，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午后山区，还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3:39。好，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入口匝道，这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就行走起来不方便，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国三中和的北上匝道会比较好了哈。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54.7到148公里。运力到通宵，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这里是换三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3:52。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说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哦。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叫 How Does It Feel。 这首歌呢是我学生时代的爱歌，学生时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他很精确的写出那种青少年哦，觉得我懂全世界了，但全世界都不懂我的那种孤独空虚感，但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世界还是不懂我，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56。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要送给你，她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 Break Away。 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希望今天呢星期三可以有多一点的好消息了，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过得平安健康又愉快等一下交接给雅琳，那陪你到天亮的时光，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在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国一一样是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国三在南下的222.3到225.6。

新系统到中心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 154.7 到148通院里到通宵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朋友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的时候北部说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0.8度，在基隆7度，台北北投也有30.6，彰化埔心30.3，然后新北芦洲也有到3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卢广仲轻轻对你说，这个鼓点好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哈。啊，4:11了，来，目前在国一啊，有抛锚车的点，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哦，外义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所通报的，马就了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外线后方来着一顶爱塞级拜托起来，这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务必留意外线哈，这边有车子故障了哈，塞级拜托拜托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0: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0: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家人放心。

来哟，四点，已经四点十五分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在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哦，屋外乙线，因为它停在屋外乙线，你把就一定要背后给你拜托起来哈。然后国一目前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然后国一的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都在施工哦，注意哈。

好，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哈，这谐音梗哦，把速度放慢的感觉哈。4:20了，目前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哦，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有目前呢、啊，国一北上主线因为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改道的路线呢。北上的话建议是先以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那如果是林口 B 北入匝道用路人，就要改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哦。

哦，黄贝瓜虾弟弟家哦，你看哦，刚那个一七九八，然后跟这个弟弟家都是希望两个人哈、哦，这会用怎样？但速度不太一样哈、哦，一七九八比较较轻松哈，因为他开戏呀，所以已经讲好势啊哈。等下当等去成婚嘞啊那样哦，四点二三个婚哦。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这三个没半，我怕后方来车吧，就没注意到哈、哦。今天爱塞迪拜托，因为他停在这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的外线，你一定爱注意啦，拜托拜托哈、哦。还有国三目前封闭了台64街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二侧，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来进入哈。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抛锚车还是停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哈，所以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哦，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有工程，南下还有过五堵的外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一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国三哦，北上乌日到快关内二侧也要注意，然后苑里到通霄内三线有施工，南下是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三线哈。另外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到内侧也在进行作业。再来国三呢，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然后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有工程，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内侧，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off iPad 3在凌晨3:05，然后结工阿萨来的 make it up， 看来心中有很清楚的计划了哈。哦，4:37，祝今日目睭袂冷去呢。前天的歌曲，我在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一哦，抛锚车还停在那里呢，哇、哦，实在太欢乐。来，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为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哈。如果讲到你知道就是那种砍木头砍木材劈柴这样的比赛，大部分都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男性的这种比赛，但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这里最近举行了世界伐木锦标赛，总共有66位男性40位女子选手来参加比赛。那比赛内容有什么？锯木头、劈木头、滚木头，还有快速攀木哦，竞赛还蛮多元的哈。然后呢，女子选手哇，成绩亮眼，一举呢缔造了3项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项在地来讲已经是百年的运动哈，逐渐打破性别的藩篱啊。这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女生好厉害哦。他在跨木劈砍赛哈，又要跨过那个感觉好像障碍赛，然后又要劈又要砍的，哇！他劈开呢27.9公分厚度的木头，只花了21.28秒，刷新世界纪录。后来呢，又在立木，一个是跨木，一个是立木劈砍啊，时间更短，19.38秒，完成的是22.8公分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劈砍。好，然后他还有浮木竞赛哈，13.78秒跑过8根漂浮的这些原木，哇！这个所谓的世界伐木锦标赛在1890年代哈，北美这边伐木工人的一个传统的竞技。那你可以想象当年啊，拿女性参赛一定是男性啊，对吧？但在如今呢，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文化跟家庭活动的融合了。重点是女性的选手的表现也相当厉害。

欧文慧如将演绎一个女超人联盟，在音乐界女力也是蛮，也是真的有自己一片天。接下来还有 Beyonce Molly Girl。

0: 哦，这首歌标题算是 Naughty Girl， 说淘气，说自己淘气，但是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非常 sexy 的感觉啊，真的有浪到品味哦。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Yeah.

哦，已经4:52了。哎，建萌姐，嘿，国一啊，抛锚车已经停在这边哦，超过1个小时了。啊，建萌姐，她是否还在这里？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了？哈，先前是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哈，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路况老师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这首歌曲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的，那怎么办？一个想要拥抱，一个说啊，我有事情请来想，但不管怎么样啦，对吧？想在现在靠自己，就算没有人陪伴你，好，来问黄文信的歌声，给你加油一下，越走越勇。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在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施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原本国三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撤收，所以开放通车了。但是国三依然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哈。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到光复南持续管制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东南部马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套在时阵北部、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0.8度，台北市北投30.6，然后彰化埔心、新北芦洲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姚可杰不老的村庄，有想要知道不老村庄到底在哪里吗？哈阿仔，没有附门牌号码。也许这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真的都不会老去，但是我们还有回忆呀、啊。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

哦，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这一首歌，让我想起有个故事啊。现在在台湾，那个长辈失智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你又发现有一种蛮常见的现象，因为呢，失智的人他的一个近期的记忆是容易流失的，他保留的是比较

0: 早期的一个回忆或记忆，所以呢有个阿公，他呢后来就一直用初恋情人的名字喊他的老婆。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嬷心里真的是不开心，但是他知道这也不是他故意的，不是因为比较爱谁，而是真的那个越近的记忆流失了，留下了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回忆了。
1: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已经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在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的待机，一直都没有看到排除哦。说这个抛锚车是不是一直都还停在这里？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以及国一要注意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一样哈，所以建议啊，如果是林口这个国一北上主线的用路人，那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先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举办年度的火龙果评鉴，总共有120组的果农来参加竞赛，然后红肉白肉一人一半，各分60组啦，结果是20镇的果农大放异彩。一位果农好特别，他名字叫卢孝伟。 OK， 他呢特别之处在哪里？他拿到红肉组的冠军，不只是冠军，他连那个亚军季军全部都包了，他个人就拿了6个奖项，哇！然后在白肉组也抢下4席，真的是最大赢家。那你这样你要搞完呢，好，彰化的火龙果栽培面积大概420公顷，仅次于南投，这是全台湾第二。那其中在二林镇这边是全彰化将近60%。好，那火龙果被它比外观、重量、糖度、风味、口感，哇，因为火龙果耐旱耐高温，但是它是怕多雨潮湿的。在今年六月中旬，因为台风带来雨势，说部分白肉的火龙果，它的果皮让它裂裂，好在没有影响到口感啊。

哦，乔佑的歌声愈来愈好，从春天走来，如今都已经来到夏季了。今年上半年对台湾的农民来讲，那个天公伯啊，除了考题有一点多啦，但是还是有一种愿望，希望下半年是好年冬，拜托一下这样。来，5点23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边原本光复南路基隆路的管制

现在已经排除了，施工结束，所以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哦。来哦，来讲一下台铁这个月大改点，然后台南龙田火车站，龙田火车站百年来首度停靠自强号普悠玛。因为有那个普悠玛 停在这个龙田火车站这边哈，那就变成说这边还有可以去无缝接轨，就是喜来雅。

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规划的一个叫做宁波关田线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主题的游程哈，因为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就可以无缝转乘那个台湾好行嘛，然后可以来进行这个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旅程哈。在这个游程设计里面有农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也是在地很热门一个景点，然后呢还会午餐说会安排在地的美食、哦、然后之后会转往台南艺术大学的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再到乌山头水库去游湖、哦、最后一站会来到说有11公顷这么大一片的关田游客中心，哇，这样一天哦。

哎，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然后以国一来说，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还是有工程在持续哈。那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要注意，南下还有过五堵外线也在施工。另外国一的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侧，还有苑里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作业中。国四要留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以及西行往清水后丰路段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啊，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在内线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做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动力火车叫九一探笑脸，您不是喝酒啦，买当喝茶嘛，对吧？哈，哦，5:37，关林直击地瓜，叫做马塞马塞，哎呀，很有趣哦，里面不但客语歌词，第二当天的台语哦。

0: 哦，来自关凌之唱的歌曲 Masae Masae。 哦，很多人会以为 Masae Masae 是日语嘛，并不是哦，日语没有这一句，这是台语本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词汇。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时间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有一个施工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北上41.7到40.3公里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所以开放通车。然后目前在国三这边，除了注意北上关西前外线有工程，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还是在施工哦，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这个食安油的食安问题哈。很多人可能听到一个说法，说建议你在用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橄榄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啊。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不是看到哦，橄榄油就一定都健康哦，哈，你要注意分辨，橄榄油有分不同的等级啊。好，你在要购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哈，因为它有不同的等级，包括特级初榨。还有初榨、啊、然后冷压冷萃取，这是属于冷压冷萃取的初榨，但是呢也有一些标示 pure、啊、纯，而且意思就是说是纯橄榄油、啊、或 light， 反正呢它有分，就是不管是特级初榨或初榨是属于冷压冷萃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透过高温的方式、啊、去脱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化学的溶剂去处理过，这是初榨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精炼橄榄油，就我们刚说有的是 pure 有的是 light， 你要去注意到，只要它不是标示初榨的，属于精制橄榄油，它在处理过程当中它要脱酸脱色，还要高温脱臭，然后这些精炼过程除了说营养会流失，更重要是透过化学跟高温处理的方式有可能让油变质，所以、哦、你就去注意看了，价格就差很多、哦、初榨橄榄油的价格真的高于这些精炼的橄榄油，所以不是看到橄榄油的买回去啦、哦、你也要注意啦、哦、好，除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等级，然后橄榄油的购买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罐子玻璃罐的颜色要深、哦、为了要减少光线造成它的氧化、哦、然后即便是橄榄油、哦、初榨橄榄油，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橄榄油，是因为它其实对肠道啊、哦、对健康有帮助。那初榨橄榄油适合你可以拿来凉拌啊、哦、或者是烫青菜以后肉类里面上面你可以加一些橄榄油，但是即便是好的橄榄油也要避免高温来爆炒，就不能烧到冒烟那一种，一般的中小火烹调还是可以的呀。

想，但是遇到的风不一样啦，这边的这个编曲风格感觉那个风吼还蛮大的，有一点诡异，感觉要走龙卷风路线。好，你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播奇遇的版本？是吼，好啦，补偿你一下，来听一下，这也是奇遇的经典歌曲。

5:53了，目前在国道上哈，还是有很多个施工点，尤其是国一、国三、国五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阿哥借萌姐，那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还有看到抛锚车吗？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才25岁的男性的工程师哈，他很年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工作真的太操劳了，好，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哈，所以呀、啊。他就是觉得容易疲劳，本来以为说因为他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出现了什么样状况，他的眼皮浮肿，然后呢尿液里面很多泡泡哈，然后鞋子也变紧了，却没有，因为他虽然是有这些情况，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疼痛感觉，所以他不在意，一直到后来变成稍微爬一下楼梯就很喘，然后又头痛，然后去看医生，哎呀，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不但血压偏高，而且已经有慢性肾衰竭第3期了。这个工程师吓了一跳，他想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肾衰竭的情况，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然后肾丝球发炎合并慢性肾衰竭了。他以前一直都认为他就是熬夜啦，工作压力大，然后呢为了提神就喝很多咖啡哈，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情况身体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医生提醒哦，很多人以为肾脏有问题就会腰痛，其实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疼痛，反而是疲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哈。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身体很多代谢的废物在处理的这个能力就变得比较差，还有可能合并贫血，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那你就以为说因为我没有睡饱或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哈。肾脏的损伤在初期是无声无息，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长时间没有原因的异常疲劳，同时出现了一些症状，包括下肢眼睑水肿，他为什么觉得那个鞋子很紧，因为他下肢水肿了哈，眼睑水肿，这代表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水分跟钠离子，还有你的那个尿液上有一层像啤酒泡泡很细密那样的，超过3分钟也没有消退的蛋白尿，这就是肾脏过滤网破损的一个警讯了。还有血压异常飙，异常的飙高哦，这也是有可能肾功能不佳引起的哦。那你看高血压管理嘛是做这种对吧哈。好，5:57，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在南下225公里过北斗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爱注意啊。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有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三义前外一线，还有南下过北斗路间，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移到 B 车弯了。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还有南下过五堵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中，以及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五呢要留意哦，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呢，东南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同样到了午后啊，戏剧性又来了，西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在这清晨时刻，北部、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有高温的提醒，称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包括了台北市、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等地啊。

All Joyce 所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6.09分啦。目前哈，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不过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这韩文歌曲来自 5050 所演唱的歌曲 Like a Bubble。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3咯。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台六十一线哦，北上在168.8公里，现西的路肩有轮胎皮，这个刚刚通知不久啊。

还有在国一过五堵，然后北上过竹北，南下过内湖，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五彭山隧道雪隧南港石碇隧道的施工也告一段落了。那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在九月到十一月要办三场主题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在。到时候在秋季的时候南部也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他们规划的动线呢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最末段这边会封路，到时候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就让车友可以一路驰骋吉西滨海公路，然后迎向呢国盛港灯塔来迎接夕阳。然后之后呢还有云林的口湖宜无志宏池这里，然后也有安排七股戏湖追夕阳。

我总有张文琪所合唱的歌曲《青春的脚踏车》。6:1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黄阿玲。好，台61线在北上168.8公里县西的路肩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经过爱注意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24哦，国一高架在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也是有轮胎皮出现了。先前也刚通报不久，是在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也在路肩马西连拉回到你家哦。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哟，新冠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了。上周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的这个新冠的问题，然后去挂急诊的，整个统计就16,050人，跟前一周比起来，那已经是翻倍了，上升117.4%，哇！好，临床上的表现，呼吸道的症状是比较主要的。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还有肌肉酸痛，当然也会有头痛的情况了哈。要注意啦哈，记得要出门哈，不管你是要搭车，或者就是在人潮的地方，或者在密闭空间里边，反正总之要记得把你的口罩带出门。口罩戴好戴满嘿。

0: 6:30哦。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包括了国一高架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还有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两个路段的轮胎皮都掉在路肩啦。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5: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6: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5: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6: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各方面

0: N 哦，还是聊天室哦，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哦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伊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哦，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兆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哦，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啦，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哦。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轮胎皮到李家刚通报不久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以及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 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

0: 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ha Cha Cha， 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啊，你唔通度过呢，目睭皮袂当灵气哦。6:43哦，来台北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内线有篮子掉落了。倒是国一高架轮胎皮的事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的轮胎皮，这个情况

0: 哦，蛮适合在早晨聆听的歌曲，来自严爵世界，还不错。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真的还不错，因为每一天都会天亮，每一天都一个新的 update 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上路网图来看啊，有的点车子慢慢多起来了哈。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除了这个路段之外，

0: 其他还是绿油油的哈。OK，继续观察了哈。那先前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内线有拦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0: 哦，现在呢有一种这个饮食的记录工具是由 AI 驱动的，就是说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应用程式就会帮你估算说，哎呀，你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和营养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不用再手动输入餐点的具体内容。不过最近有一项全新的研究，就针对目前四款常见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以 AI 的然后来帮忙估算食物的热量跟营养素。结果呢，这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哎呀， AI 估算的结果没准什么，因为它呢远低于盘中餐点实际分量，所以它的卡路里跟脂肪的估算值说误差了多少，会差到三分之一。啊，那样好猜纲哦。所以你可能用这样的一个 app， 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式，结果判下去，哦，够欢喜哇！这个今天哦还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哈。哦，现在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不管是上传到网络，或者是用 AI 辨识，其实都有这样哈。说可以来计算食物热量跟营养素，市场上已经很多款应用程式提供服务了。那它最主要是透过 AI 影像来辨认，也估算其中的，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估算那个分量的大小哈。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因为你拍照的那个距离，就说你是大特写还是拍的比较远一点哈，如果视觉上看，其实大小就差很多，同样一盘食物哈，那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啦。总之他们呢研究然后去测试以后，发现现在很多的用 AI 的来辨识食物热量跟营养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误差值哈。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啦，不要太相信哈，做一个参考啊。不过我绝对相信说未来应该想办法会朝着更精准的路线去研发啦。不知道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不会去想或计算一下热量，也有的人先吃了再说吧。

哦，已经6:55了。目前呢、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而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呢有篮子掉落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这一段内线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外电报道。乌干达最近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边启动一个保育计划，他们要把12只濒危的这个长颈鹿送了，要把它运送大概106公里，要前往另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整个迁徙作业花了好几天，然后呢，因为他要搬运的是长颈鹿长颈鹿的体型啊、身高啊各方面，说实在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考验那这个所谓的努比亚长颈鹿，成年的努比亚长颈鹿最高可以到6公尺高，体重可以重达2000公斤，这是非洲最具代表性草食动物之一了所以你看，你要把它移动超过100公里外哇，首先那个要运送他们的那个卡车是特制的因为它那么高啊，所以一般的卡车实在有一点关不住，所以他们要把卡车用一些工具把它架高。然后重点是，那它要吃啊，因为100多公里那要怎么办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是固定新鲜的树枝，让他们可以在旅途中进食，也要减少一种紧迫感不过我看到那个新闻照片，觉得长颈鹿这样有一点，因为他再怎么要把那个车子的箱子架高，他还是很明显露出头然后在移动过程看他有点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不过那个树长

在车子上，哦，真的很特别。哦，到了七点二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你那在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不过以路网图来看呢，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呢，内线也有篮子掉落了。台61线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台64线最新通报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4线东向0.6公里八里前，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

0: 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0: 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1: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妹，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3: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2: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4: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2: 阿妹，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3: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2: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3: 我也不能没有你。
4: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1: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5: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6: 我要一点朝气，
7: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8: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天天民国115年7月29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汽方面还是比较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在中部以北有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点，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尤其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2: 不会，
0: 谢谢。
2: 好。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荷尔蒙少年所演唱的《红色的人》。好，所以说你在外好这个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才不会被晒成这个红色的人了。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好，早上上班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那首先看到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355.2公里关庙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一只动物躺平。台61线双向130到163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52.3公里，靠近机场系统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下来，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

0: 吴宗宪演唱歌曲《有梦你会红》。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要准备出门上班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之后，靠近西子地磅站，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呢，已经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南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也已经开始排队了。要下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们，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机场系统到这个中立服务区，以从内坜交道上来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车辆也比较大了，车行速度呢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0几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竹北交流道上来，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从新竹系统入口一上来，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呢，从国道三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请您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目前呢，从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呢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呢可以来到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48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瓶颈点，车行速度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从下坡路段呢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是出现车多了。北上呢，目前三重到台北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高架北上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台油路段呢，目前已经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尤其五股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要汇入西武高架的驾驶朋友们，但是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让礼让了。国道二号这个西向呢，目前从南桃园交道上来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尤其这个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大南交道上来，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大致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的。提醒要往国道三号南下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车行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目前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下这个新竹系统以及这个宝山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目前呢三鹰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中和交道上来到中和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呢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安坑交流道一路到新店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这上班的车流了，不过车行速度

0: 前还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呢，双向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是车多的，其余路段呢都是正常顺畅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新系统出口是车多，往北呢顶新系统到南子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北上干宽交到入口车行速度就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了。往北呢，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了。国道八号目前从新吉往台南系统方向呢，车辆是比较大的，不过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我们目前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呢，还没有成熟到这个自驾阶段，尤其我们这个交流道的这个路型比较多样化，所以它容易产生这个误判的情形，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大家在进出这个交流道的时候呢，还是改由人工操作的，相对的是比较安全的。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再补充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的24到20这边都是呈现车多，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也是呈现车多，那有坑洞在现场，台21线呢，台21线北上的49.1公里，过了暨南大学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个地方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阿杜所演唱的歌声，他一定很爱你。好，现在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那先前在南下 355.2 公里的中内侧躺着的动物现在排除，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68.8 公里掉落的东西也接获排除了。那再来提醒大家呢，台二十一线北上 49.1 公里内线车道有坑洞，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注意。那还有在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新庄一要往国一，还有在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掉落物在国一北上 52.3 过了机场系统外线车道东西物品啊掉落在现场。台六四往东 0.6 公里八里二路段前的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最后一个是篮子掉落，这个地方是在国一北上 92.5 公里靠近竹北路段前的路间有篮子散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瑞霞所演唱的《捕破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27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并局部坍塌，造成2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另外8代室友1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熊本至少有45家医疗机构受损，出现停电、断水与医用气体供应设备损坏的情况，自来水也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暂时勿饮用自来水，并在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JR 九州表示，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1/3。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夏季新冠疫情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一名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5: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 5.1 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4: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漏夜开庭，昨天凌晨裁定收押信件。记者李明宗报道。
6: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

0: 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6月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繁华都市寸土寸金，四处打工做生意。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6: 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在国一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2都是车多，还有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92.5公里的路间掉路物现在排除，北上的52.3公里外线车道的掉路物也都截获排除。台64线东向0.6公里两台车的事故就在刚刚也接到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欣赏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方大同所演唱的《如果爱》。好，7:43，现在呢，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的车流量都很多。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那稍早在台64往东的0.6公里八里路段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好，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多哈，就是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其他大致上都是车子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的状况哈，还没有这个其他的状况发生。那如果说你在行经的时候呢，有发现哪一些路况是刚刚警广没有提到的，再麻烦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好，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在前座还是后座，甚至是说你在搭乘大客车的时候呢，也是要希望大家都能够系好安全带哦。那安全带哦，主要是因为呢，在这个高速公路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它可以启动这个保护的保护力啦哦，就是可以让这个里面的乘客有这个保护性。那如果说你没有系好安全带的话呢，往往会看到说像新闻事件所发生的所讲到的，就是说车里面的人被抛出窗外的事情哦，因此呢，大家还是要系好安全带。好，那在这个安全带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它不能系得太紧，或者是说可能会用到你的脖子等等的，就是用一个合适的方式、舒服的方式呢，再系好这个安全带。

好，那当然呢，安全带一定要完整的系好。那就算哈、哦、有两条，你也不能只系一条哈、哦，只系一条是没有这个发生保护力的。好，那如果说在国道或者说高快速公路呢，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呢，哈、哦，这个就是6000块的罚款了、哦，3000到6000元的罚款。好、哦，那但是呢，你今天如果说是搭计程车啊、哦，司机问讲已经告诉乘客说哈、哦，你已经要系好安全带了，但是乘客没系的话呢，是处罚乘客，不是处罚问讲司机了哈、哦。好，所以说大家总之呢，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好自己的安全带系好，再来出发了。好，那现在在国道10号有车多的情况，这边是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呈现车多的。

范玮琪收录在他的专辑作品《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这首歌叫做《黑白配》。好，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377到379外线车道护栏的工程，那在台74线西向 33.7 刚过草湖外侧路间停了一台小货车，还没放警告标示。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声开始懂了。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到379公里中寮隧道这边护栏的作业在进行了，所以说请大家经过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到379公里的外线车道，也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了。再来是台74线西向33.7这边小货车故障停放，还没放警告的标示。国道5号呢，南下的30到45公里罗东路段前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时速40；国一南下从五堵到汐止，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

光良演唱的歌声单恋，7:58。好，现在在台74线西向的33.7外侧路肩小货车停放，目前都还在现场。刚刚陆陆续续呢，听众朋友经过有再次补充，那个是停放在这个西向的33.7公里大里二路段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故障抛锚。